的花开得不算很无暇，原来你也喜欢它。好巧啊，是你呀，地铁坐过站忘了下。

0: 北京时间的8:06，一起来关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为打通出口高效通道，我市加快推进境内集货仓和海外仓建设，已在临西建成一个集货仓，河北港口集团已在邢台南站建成一个内陆港。目前我市企业在海外共有9个自用租赁海外仓，分布在美国、秘鲁、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
0: 继续来关注讲好邢台故事，传播邢台好声音。中央省媒聚焦邢台，向您介绍中央省主要媒体近期对我市的重点报道。
1: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市多分散性雷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上短时大风。今明两天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

0: 当前多个台风正在海上扎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为三个台风同时在线。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一民间传说镌刻着中国人独有的文化记忆。在2026年的夏天，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电影火热上映，广受好评。您看了吗？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了，那么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是小虎。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您最近的一笔大额消费，花在哪儿了，是多少？欢迎大家可以搜索我看行小游戏后台来留言互动，来关注一下后台。小信号问到了这个主播，森林公园那边堵吗？堵啊，堵啊，堵啊。
1: 堵了一早上了，但这会儿看了看，
0: 相较于上个时间段好转很多。之前的话呢，是因为有两起事故，造成了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整段的压车。那目前的话是也是南向北会出现了一段压车，西向东的压车距离更长，所以酌情选择您的出行路线吧。
1: 是的，可乐这位朋友留言说啊，播路况的时候正好到107了，太堵了。说那学习机啊，我现在就是 PUA 孩子，让他当老师教我学单词，反正还能学几个。忘了我最近还有笔大花销，就是交取暖费了啊。8月20号之前交取暖费可以领礼品。
0: 8月20号之前。
1: 对，你错过了。
0: 对，今天20啊。
1: 真的，20号之前可以领一些礼品的。
0: 明年有。
1: 不知道是啥，但是你到临跟前交的时候是不啥啥也没有吗？
0: 啥也没有。
1: 对，提前交还挺好的。
0: 哎呀，那就是我错过了。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个取暖费啊，这确实每年的话也一年一次，
1: 对，
0: 也不能说算一笔小的花销。
1: 是。
0: 跟着面积来，房子小点的话可能1000万块钱。
1: 哎，是。
0: 房子大点的话可能2000多的也有。
1: 有2-3千的。
0: 两三千的也有。
1: 哎。
0: 那房子再大点的话可能得7-8万的。
1: 没有没有没有，7-8万的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没有。
0: 这我家有
1: 谁住那么大的房子呀？
0: 我家里边有一个篮球场，我篮球场铺地暖。
1: 哎呀，你这脑洞啊，
0: 这行不行？
1: 要是那么有钱也不是不行。那么老有钱了。哎呀，
0: 这个所以说这个取暖费啊，确实到时候了啊，但是我从来没想这么早吗？
1: 对，
0: 那感觉还没出伏天呢，完了之后就开始交取暖费了。
1: 一般我们都是到临跟前取暖期之前才
0: 交。基本上我的一个个人习惯嘛，我基本上到了这个
1: 十月份、快十一月份，
0: 我才想得起来这回事儿。然后比如说我确实感觉晚上睡觉有点冷了啊，该交，
1: 是
0: 烤火费了，
1: 烤火费，
0: 那也叫取暖费的，说我这个可能说的有点
1: 接地气儿，
0: 对，远古一些，早古一些。
1: 看到这个醋溜西红柿儿，他说我最近一笔大额消费啊，最近没有，但是有可以预见的
0: 大
1: 额消
0: 费，
1: 说到12月份要交商业保险4600呢。
0: 车险。全保就是商业保险，还有这个强制保险，对吧？加强险。这个算下来4600也不少啊，
1: 不少。
0: 好了，看各位了，您呢最近的一笔大额花销是多少，花在哪儿了，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小游戏留言互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遇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

0: 谈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好了，北京时间的8:1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此时此刻，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相对畅通，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那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来说，钢铁路过了中心大街南向北的方向，集中在了中心医院，从路口一直到了小黄河的位置，南向北是出现了压车。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全北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东西双方向，尤其是东向西，集中在了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那么上一个时间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107国道和龙岗大街交叉口啊，这个路段呢，因为车辆事故的原因，造成了南向北的压车。目前的话呢，这个路口好转很多，大家呢可以来排队依次出行。继续来关注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了说您最近的一笔大额消费是会花在哪儿，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武刊星917后台来留言互动，来告诉我们。当然了，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随时告诉我们。最后提醒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那早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最近的一笔大额消费。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奇游戏，在后台留言互动。坚强的小猪，最近的一笔大额消费就是我在美容院里续卡了。
1: 续卡，为自己的美来花钱。
0: 那个跟男孩子在理发店里续卡，我觉得是一个样。男孩子在怎么着？男孩子理发店也续卡呀？你办卡便宜啊？
1: 啊，我就想说，美容院里这个卡比你们那个理发卡贵多了，应该是。
0: 哇、哦，我一回续500块钱呢，
1: 真多。
0: 真的，我一回续500块钱呢。然后
1: 用100次，
0: 用卡的话，他就会打折，是不是？用100次，没那么夸张，
1: 没那么夸张啊。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
1: 这个
0: 英文不会念
1: 啊 ，CLAVCILE。
0: 对，手机掉水里了，买了个新手机，然后呢，这个
1: 后边还有一句话。
0: 旧手机泡水里48小时，捞上来还能用，这什么水呀、啊？这在我们家这叫掉河里了。就确实有的时候这，哎呀，出去玩啊，这个手机掉水里的、掉河里的、掉湖里的，或者掉水池里的，
1: 挺闹
0: 心。这东西又不浸泡，然后挺闹心，因为它大小是个东西呢，对吧？你买个手机，咱少说，咱贵的话10000+的。
1: 对，
0: 10000多块钱有了。你便宜的话呢，你便宜也得4000-5000块钱呢。你这个少说一个月工资或者一个多月工资吧。对吧？
1: 对，
0: 还挺心疼的一件事。
1: 是是是。出去玩一定要多多注意，看管好自己的这些贵重物品。
0: 哎，没错。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那么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是

0: 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而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则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那么本周呢，前期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雨量较大，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电，做好短时积水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路况信息权威播报，交通服务实时汇总，新闻资讯全景扫描，互动留言随时刷新。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各位早安，我小虎。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的互动话

0: 啊，咱们攒这一个 W 得
1: 真的不容易，
0: 不容易着呢。
1: 是是是，
0: 你还得刨出日常吃喝
1: 开
0: 销，开
1: 销啊，
0: 对吧？
1: 确实，
0: 杂七杂八的一个费用啊，
1: 嗯，
0: 你再赶上是这么着，小敏，
1: 嗯，
0: 算一下啊，到了这个月份，
1: 嗯，
0: 该交孩子学费了
1: 啊，
0: 是一个 W，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你的车险到期了，
1: 嗯，
0: 该交这个车险
1: 啊，
0: 三千，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又要交取暖费，
1: 嗯
0: 嗯，
1: 也得两千吧，按两千算，
0: 这个。都不行，压力好大，
1: 哎，不能再算了，
0: 嗯，
1: 心在滴血啊！但是所有的家长对孩子花钱都是舍得的，
0: 挺舍得的，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孩子说：“妈妈，咱们出去玩吧，旅游。”
1: 不去了，不去了，人家没钱了。球球留言说：“暑假带孩子去旅游，去看眼睛，
0: 嗯，
1: 看牙，买个自行车，还报了个兴趣班，
0: 嗯，
1: 已经要吃土了，真的是，就这一笔，每一笔加起来都不少钱，更何况这么多笔呢？”
0: 对对，旅游这一笔，嗯。不老小的钱，咱少说咱出去不得花个三四千嘛，
1: 对，好几千块钱，
0: 对，出去了
1: 甚至有的远点的地儿好点的地儿都上万了啊，
0: 嗯，然后完了之后看眼看牙其实也都不是小项，
1: 对，
0: 少说千把块钱的出去了，
1: 至少吧，
0: 买个自行车又千把，
1: 现在自行车都得差不多点的，
0: 嗯，
1: 都得上千了，
0: 又得千把块钱，
1: 嗯，
0: 报个兴趣班两三千吧，
1: 好几千，嗯，
0: 两三千，嗯，
1: 哇塞，这一加起来真不少，
0: 您这仅次于刚刚那一个 W 了，嗯所以说家长朋友们确实啊，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给孩子身上花钱可舍得，但是自己花钱怎么着怎么舍不得。
1: 对，
0: 你说孩子开学了，上学去了，你出去旅游玩去，
1: 嗯，
0: 也不是不行。好的，来关注我们的杰，说了最近大额消费是治牙，根管治疗一千多，再跟装牙冠还得大几千。
1: 嗯，看牙挺多钱的。
0: 挺多钱的，挺多钱的，
1: 嗯，
0: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过话也说回来，这是咱自己健康，我觉得花的值。
1: 嗯
0: 嗯，最起码今天早上说到的每一笔花销，我觉得都还挺值的。
1: 是是是，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各位您呢，最近的花销花在哪儿了？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奇游戏"，后台来留言互动。
2: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不下班吧？
1: 我一会儿见啊。
0: 好的，我们明天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33到36度，最低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34到36度，最低温24到26度。那么本周前期多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量大，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电，做好短时积水防范。今明两天气温偏高，要注意防暑降温。本周后期气温明显回落，昼夜温差加大，适时增减衣物。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报户有你，安家有我，拥居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八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即将发车，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

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14来进行咨询。那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出行消费、餐饮旅游、文体赛事全部本地适用资讯。首先带来现行交通绕线以及城市建设方面消息。今天主城区现行尾号1和6，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军警救护环卫等特种车辆不受限行。受到冶金北路施工管制，18路、29路、31路、33路公交已经临时绕行，部分站点调整，大家出行要提前规划路线。城建方面，湘都区一次性发布10宗土地预征收公告，涉及燕家屯等4个村庄，土地用于住宅、道路和公共配套建设，征收范围内严禁抢灾抢建，另外总投资28.86亿元的邢台古城保护更新项目稳步推进，日报社主楼好南关相关配套正在开展招标与施工。楼市拥军安居直播预告，楼盘动态、赛事活动集中更新。8月拥军安居活动月还在火热进行，8月29号的周六，免费看房公交直通车就要发车，将探访唐悦天河、书香云锦等4个楼盘。那么现役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咨询热线0319211014，扫码就可以登记报名。那今天下午4点，安家集结号已经吹响，拥军安居专题线上直播如约开播，欢迎大家预约收看。楼市提醒，曼城四季、万腾智慧城、湘都9号院3个项目9月1号起房价每平米上调100到200元。29号凤林天阙冠蛋争霸赛全新开赛。那么同日，仁泽全城骑行挑战赛开启，小程序线上报名仅限200个名额。金融惠民商超福利同步上线，6大国有银行落实促内需贴息政策，个人消费贷、信用卡分期年度贴息上限提升至5000元，覆盖购车、装修等场景。来预告一下大型的骑行赛事，君乐宝贝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定到9月27号在邢台开赛，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多个竞赛组别、赛道、途经、大峡谷、爆香谷骑行爱好者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

0: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1: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1: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0: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1: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0: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局主题活动月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那么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

0: 第一房产的公众号。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今天是八月十号了，
0: 是的，欢迎潘老师啊。那上一期呢，潘老师来的时候就跟大家重点聊了咱们邢台拥军安居活动月的整体的社会行业意义啊，对房企中介带来的价值，还有军人军属能享受到的各类置业优待。其实播完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也是发来留言，希望让潘老师能够再次深入挖掘这场活动背后咱们邢台房地产行业长期发展的底层逻辑，来理清大家日常看房买房是容易忽略的一些楼市新思路，好吗？
1: 好。
0: 嗯，
1: 上一周呢，我们发出了这一个拥军月以后有这个购房活动。
0: 嗯，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包括网友在网上都有这个关注还有留言的。
0: 对
1: 啊，还有的人说啊，就是让我们说一说关于当下，
0: 嗯，
1: 就是邢台购房者的消费理念有什么变化。
0: 嗯，
1: 因为这个现在房地产市场啊，历经这几年的变化，可以说和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0: 是，
1: 因为过去呢，我们买房的可能第一个关注的就是价格，
0: 是先到那问你有便宜点的没，
1: 先问多少钱，一问价格高了扭头就走。你说问的房子好又不好，他也
0: 不
1: 听了，他首先听了个价格他接受不了，或者一听这价格哎挺便宜，哎他就问最后哎呀这个也不好那也不好，价格相中了，房子他又没
0: 相
1: 中。哎，所以说这个原来时候人们过分的关注的房价，甚至关注房价，你像比如说他问了多几8500有没有折扣，折扣多少，先问折扣，不问这个房子为什么给你折扣，什么原因不管。所以说这个原来是过分的追求了价格，甚至是低价格。现在人们可能买房子关注的点更多了，比如说关注了户型地段，这个
0: 配套
1: 物业，物业的收费价格，对吧？根据物业的收费价格，他来判断这个物业的标准的高与低嘛，对吧？还有呢，就是像一些配套设施啊，车库是否这一个搭配着卖呀，各种他都在关注。现在还有一阵呢，就关注这个房企的有没有社会责任，配套设施是否符合人性化，
0: 对，
1: 看这个企业原来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公益活动。
0: 就
1: 是在产生矛盾的情况下，房企是和业主抢利益还是让利益，对吧？
0: 他更关注品牌效应，这个房企在咱们邢台市口碑特别好的话，
1: 对，
0: 他还是相对来说更放心。
1: 对，如果是这个企业口碑特别好，没有什么晚交房，如果即使出现了晚交房，怎么给客户解决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对吧？所以说这有责任性的房企呢更受认同。其实你看原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房企这个晚交房呢成为一种常态，极少数优质的开发商在积极的想办法抢工期，让这个房子能够按时交了，对吧？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一切东西都不可控，对吧？所以说这很多责任型房企的，就是在遇到问题不怕房企出现问题，就怕房企遇到问题
0: 不解决问题，
1: 甚至是消极解决问题，
0: 甚至有的撂挑子，
1: 霸道性的解决问题，各种项都有。如果说你解决问题解决特别好，老百姓不是说一点就不理解，
0: 对吧？
1: 有的情况下确实是很多人为很难能够改变的东西，对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有的，因为这买房它是有时间比较长嘛，原来我们签合同都有签的3年的5年的都有，对吧？这未来的3到5年谁能说社会发展哪的，谁能说出现什么突发事件，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开发企业有前瞻性的，有预料到的，还有没有预料到的，还有不可测的，对吧？这种情况下出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及时的给解决问题，站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角度的去考虑问题。不能说光单方面一方面，我开发企业不能损失利益，我开发企业就不能反正
0: 就是很霸道，
1: 对，就是这样的，你怎么着吧，反正你钱在我手，反正你房买了，这种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企业，对吧？
0: 对
1: 啊，我觉得就是负责任的企业，其实老百姓呢也看得见， 是吧？就过去的几年来，负责的企业和不负责企业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有那个企业呢，一看这个项目啊，就这个财务成本太高了，各种拉扯时间太长了，就扔那儿了。
0: 嗯。
1: 故意的就扔了，觉得我这盖起来还不挣钱，还不如扔这儿了，谁愿意接谁接吧。
0: 这种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的企业。
1: 对对对，所以这种企业也是有的，不是说真的没有啊。
0: 嗯。
1: 咱们是虽然是个公众节目，一般情况下还是。

0: 比较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去谈的这房地产企业，但是有一些企业是好的，有一些企业做的还不够好，还是在好的路上具体努力吧。
1: 是是是。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种定向专属福利也是改变了大众对购房的认知。
1: 对，像潘老师说的，很多年前大家买房子上来就问，能不能给打个折，或者是我去找你们的销售总监看能不能给优惠便宜点。以前好像说没有到哪个节点、节气、节日的时候，我说哎，有专属的这种福利优惠，但是现在有了。
0: 对，现在就是定向专属，因为咱们这个安居这个购房月，这个尤其拥军购房月这个活动，是只对于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军队家属，
1: 对，
0: 不对于普通的公众开放。
1: 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专属的定向的福利，这个在咱们很多地产公司来说也是比较少的。
1: 对对，
0: 原来我们都是促销，就是说10月1促销，金九过年促销，
1: 对
0: 对吧，春节促销
1: 啊，
0: 各种就是这个月只要你这个月买了，我们就全部就那九几折。还有那情况就是一口价的，
1: 有
0: 还有那促销价的，还有甩价的，各种情况，就是只无论谁买，谁不管客户是啥，
1: 对
0: 对吧。而且我们这样的就是专项定向的优惠，还就是比第一次来，针对特殊的对社会有贡献的群体的精准的优待，特别符合民生需求的一种新的模式。
1: 是是是，
0: 这种模式呢，第一能够对针对于精准客户，第二呢，也是反映了开发企业的一种，这个社会责任。
1: 对，
0: 这种拥军安居月的活动呢，应该我觉得哈，在全国也应该是比较超前的一个活动。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邢台这回搞这样活动来说，不仅仅是针对军人有优惠，而且呢，也是反映出我们房地产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1: 没错，
0: 是吧？这是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第三个的问题的变化就是买房子不再单看价格。价格重要吗？不能说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价格还反映了这个楼盘的品质问题呢，对吧？因为一个低价格的楼盘，你很难想象它这个品质有多高了。
1: 是，
0: 但是一个高端的楼盘成本那么高，它价格也明白摆在那儿了，你不可能太低，太低了成本搂不住了，
1: 对
0: 吧？所以是这种一站式的专属服务，透明规范的交易保障，也成为很多这个家庭购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标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这次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拥军安居主题月的活动，身边有这样的比方说符合条件的现役退役的军人以及军属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一朋友问说，猫吃鱼在问说，都有什么优惠，到什么时候截止呢？潘老师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好吧，
0: 这个优惠吧，我们在上一周就已经说了，这刚才主持人也在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听众们你可能也听到了，
1: 对对，
0: 就是优惠在现有金额优惠8100块钱，
1: 是，
0: 对吧？还有中介呢，也是中介服务会是打
1: 五折
0: 减
1: 半，
0: 减半。地库呢是八折地库，这是，所以说这个活动到8月31号结束，
1: 是的，
0: 八月嘛，
1: 这个拥
0: 军安
1: 居主题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0: 所以说
1: 来得及，来得及。
0: 今天才10号，还有20多天的时间，
1: 对，
0: 大家伙儿有兴趣哈，可以去售楼部里看一看，因为在售楼部也有相应的海报，也有相应的说明，或者参加这个没参加这个安居月的活动，
1: 或者是
0: 主城区呢，应该说是各种优质的楼盘基本上
1: 涵盖了
0: 29个楼盘，
1: 100多家的中介机构都参与进来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详情，您可以拨打211014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和了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直播间，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81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1对1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

0: 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退役线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号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那刚刚节目当中呢，潘老师跟大家解读了咱们比方说透过安居的拥军安居活动月，咱们邢台购房者一些消费观念的变化。那接下来请潘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从购房者的视角来区分一些比方说常规楼盘促销和咱们拥居安居活动月它的一个本质区别。
2: 好，这个咱们八月份搞的这个拥军安居活动的和平常咱们开发商在售楼部里搞的常规的促销活动到底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其实第一个区别啊，就是常规的售楼部里这种促销，打折就是以走量盈利为目的，
1: 是
2: 吧？其实它可能走量呢，因为可能是因为开发商这段时间资金量紧张，或者是为了走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并不一定特别高的一些户型啊、位置啊，赶快出去，这走量。
1: 对，上次有个地产主播来给大家揭秘了，其实很多楼盘它有很多的营销套路的。他当时说完之后，我才发现，哦呦，我的天哪！稍不注意，你可能就进入人家那个套路圈套之内了。
2: 对，有那个，比如说一口价的房子，比如说那个特促销的，就这几套促销的房子，多多少少就是跟咱们在商场里面买东西道理是一个道理啊！不要觉得这都是发慈善之心的，这时候就是赶上。其实要么就是开发商就是这段时间急需要资金
1: 啊，回笼，
2: 对吧？你比如说我要买地啊，我要搞什么项目啊，我必须要急需要资金，这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型产品是没有什么瑕疵的
1: 啊。
2: 他为了就是赶快的
1: 回笼资金，
2: 客户尽快的成交，这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还有一些问题的，就是这几套房子
1: 有问题，
2: 比如说窗户小，比如什么结构层，比如说还有什么采光，
1: 对，
2: 比如说什么位置，比如说离什么什么，比如近，对吧？不太好的东西近，它不会楼王的位置不会给你走这样东西的，对吧？
1: 是，
2: 比如说变电站呀，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对吧？甚至临街啊，各种情况，这几个多多少少都是有一定的不好问题。但是咱们这次拥军置居，拥军安居活动呢，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你随便挑房子，任何楼盘的房子，这29个参与的楼盘的房子位置跟没有什么干，不是特定的指定这套房子优惠8000，那套房子不指定，对，只是针对军人，这个群体，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军人家属这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给国家做出了贡献，对，针对这个群体提供的安居买房子的优惠情况，
1: 对对对，
2: 不指定哪套房、哪个楼、哪个单元，跟这没有关系。
1: 而且还给您比方说最好的房源让您优先选，
2: 优先选，
1: 所
2: 以说这是带有公益拥军属性的，出发点完全不同，
1: 是
2: 平时是走量的盈利的，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于回馈特殊的奉献群体的，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呢，就是普通楼盘这个在优惠上有时候是带附加条件的，比如说这套房子一听房价，哎呀，真的便宜，但是条件是必须卖带车柜、
1: 带车位
2: ，不卖车位你享受不了这些东西，捆绑销售，对吧？套路性销售，甚至有那个情况下是优惠的是这几套，采光啊，这个通风啊，但是某些户型啊，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结构上的，别看很多房子一样，有那个结构层，可能你这个窗户和其他楼层窗户真的不一定
1: 一样，
2: 是吧？异形窗户啊，异形位置啊，都有可能出现一些

0: 问题，这些房子听起来价格很便宜，
1: 嗯，
0: 但我们佣金合同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就是
0: 这
1: 最好
0: 是，
1: 的房源给到大家。
0: 对，这就是任何房源你都可以参与，你要既可以参加到，你说这个房型这个窗户小也可以，但是即使全部优惠完了以后，再加上8000一的优惠，是吧？
1: 你看，正好直播间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叫哈哈哈哈这个朋友留言说：“你们老是说优惠，是不是真的优惠啊？不会是涨价完了再优惠吧不要
0: 这
1: 质
0: 不
1: 疑
0: 就
1: 我
0: 优
1: 们
0: 惠
1: 呀。
0: 怕了，对吧？这就和某些网上那种产品一样，
1: 先涨价，
0: 先涨价，
1: 再
0: 涨
1: 给
0: 完
1: 你
0: 价。
1: 说降价，
0: 这个
1: 不
0: 不
1: 会
0: 会
1: 啊，
0: 的，
1: 不
0: 因
1: 会
0: 为
1: 啊，我
0: 为
1: 们
0: 什么
1: 接
0: 这样？
1: 收的，
0: 针对我们这其实优惠的幅度也不是特别大，给你对吧？就8000，
1: 额
0: 对，
1: 外优
0: 额
1: 惠。
0: 外的8000一，也不是现在优惠10万、8万的那么多的优惠，给涨上去再优惠回来的哈，不是这样子。就是说，这是因为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些军人们确实给国家做出了奉献，
1: 没错，
0: 地产公司也拿出一定责任来。这样的话，其实是双赢的活动，军人买到了合适的价格、合适的房子，地产商呢把房子卖了，这都不都是双赢的事儿吗？
1: 而且这次
0: 对
1: 活动
0: 吧？
1: 啊，由咱们房协统一制定标准来全程监督的，不可能像您说的这种情况，那不就乱了套了吗？
0: 对，就是其实这房子很多人买房子也不是说头一天去，第二天都交钱买房子，也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人6月份看，7月份看，8月份看，9月份看，看了2、3个月下订单的有的是啊，对吧？他们对价格是有敏感度的，是知道的啊。对，不是说
1: 不
0: 就
1: 是
0: 是
1: 说像
0: 突
1: 您
0: 就是
1: 说那
0: 买一
1: 样，
0: 个3块5的东西，明天涨到4块5，给你优惠到3块5，没有这么
1: 不可能，
0: 都是大件的东西。很
1: 对，
0: 多人买房子，现在冲动性消费的人群在
1: 少，
0: 逐渐减少，不是说因为呀这房子这么便宜就立马买了，没有这样的人了，现在是
1: 看
0: 吧？
1: 到直播间还有一个叫 Ferry 问啊，说想买房的话，应该主要看什么呢？
0: 是，如果想买房，主要看什么看的问题，我觉得这就多了，对
1: 但
0: 吧？
1: 是咱们说几个重要点的，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买房子一定是为了你的生活和工作更方
1: 便
0: 便，
1: 利，
0: 对吧？这是第一条，不要因为说谁说哪儿好，我觉得那儿好与不好，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滨江路附近工作和生活的话，你就在滨江路附近买房子就行了，没有必要看到开发区房子好，七里河房子好，跟你没有。
1: 跨城区就太没
0: 没
1: 必
0: 有
1: 要。
0: 必要，所以说第一个选地段，选的地段好与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说是在新世纪广场周边这最好市中心，但有的人觉得在郊区好。这个东西，只要你
1: 觉
0: 觉得
1: 得你的便利程度
0: 你
1: 有
0: 觉得便
1: 了。
0: 利好，买房子是为了方便，我觉得是首先是第一
1: 哎呦，
0: 条，
1: 在这个，在这个，
0: 对吧？第一条是要方便，这一条就是锁定了你这所买的一个区域，在这个本区域内。货比三家，去找一找
1: 明白。
0: 好的房源呀、好楼层啊，或者户型。其实房子的高中低档都有合适匹配的客群，对吧？并不是说房子特别好，大家就一定买。那你这收入还有一定的关系啊，对吧？
1: 不要
0: 并
1: 给
0: 不
1: 自
0: 能
1: 己太
0: 说，
1: 大经济压
0: 对
1: 力。
0: 呀、你比如说那谁谁哪个小区最好了，我就只奔哪个小区，能不能买得起，自己口袋的钱够不
1: 够
0: 够？
1: 够，
0: 对吧？这
1: 哎，
0: 也很重要。咱不是说在这说大话，咱们都去买好房子吧，都去买最贵的房子嘛。那最贵的房子，如果都去买最贵的房，最贵房子还可以涨价，为什么呀？都来买我的房子了，不是这样，对吧？供
1: 共
0: 求关
1: 享，
0: 系决定的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高中低档都有匹配的客群，并不是说很差的小区一定就绝对卖不出去，
1: 不
0: 也
1: 是，
0: 不是的。
1: 不是。
0: 有的人他手里就这么点钱，你非得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高端的房子，这是强人所难的，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一选择合适的地段，第二选择与你相匹配的收入的
1: 房源，
0: 房源，
1: 对，你还
0: 对
1: 得
0: 吧？
1: 考虑，比方住进之后，他比方每个月交的物业
0: 物业
1: 费
0: 费
1: 呀，
0: 和
1: 什
0: 你
1: 么采
0: 考虑，
1: 暖的费
0: 对
1: 用
0: 呀，
1: 啊，
0: 都
1: 能不
0: 很
1: 能
0: 高。
1: 接受，你都要考虑，
0: 对，
1: 全
0: 你
1: 盘
0: 这个
1: 考
0: 收
1: 虑。
0: 入就是一个咱们正常工薪阶层，咱非要找那种物业费的300、500的那种小区的话，你觉得好受吗？真的有的小区一个月好300-400块钱、400-500块钱的这个物业费，
1: 那
0: 你觉得
1: 对，
0: 也不好受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自己相匹配的房源，这种情况下你选定了，然后再货比三家，再看得考虑房型啊、物业呀、对吧？这个各种配套设施啊，再考虑进去。当然说，我们还得一直推荐找品牌开发商。
1: 对，
0: 为什么找品牌开发？品牌开发商是不是你说都贵呢？也，
1: 也，
0: 他在楼盘里面也分高中低档。即使品牌开发商里边， 相对来说可能比

0: 比小开发商要贵那么一丁点，因为
1: 嗯，
0: 它这个各种人力成本呐、啊，
1: 对，
0: 或者各种成本要高一点，但是相对来说保障性要好一点。
1: 没错，
0: 房子毕竟是一个大件商品，不
1: 嗯，
0: 能单一的过分的考虑，我只能考虑低价。那你可只能考虑低价的话，你就享受到的各种服务就不具。

0: 这个房贷，真的有一朝一日工作有变化怎么办？对吧？现在全国也已经出现了一种这种情况。原来买房子其实买的并不大，就是100多平方米，可能这个还款就还个5-6千块钱，就这5-6千块钱也未必你能保证。
1: 哦，还真是。
0: 对吧？你有那你工作调整了，
1: 有有有，
0: 工作有变化了，
1: 对，
0: 你这段时间没有合适的工作了，
1: 对 对, 对，
0: 或者有时其他这个家里边出了某些变化，你就还不上了，以后这确实对人是压力很大很大的，
1: 嗯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还量力而行吧，买房子来说也是个大事，不要过分的去打肿脸充胖子，别的人买了150，我就得买个160，别人买个180，我得超过他买个190、200，我就真的没有必要，
1: 对，
0: 是吧？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没有必要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生活的舒适，生活的便利就可以了。
1: 没错，那接下来请潘老师跟大家继续解读，站在这个房产行业发展角度，我们聊一聊这次的拥军的安居活动带来的一个长期的转型启示吧。
0: 嗯，好，
1: 嗯，
0: 这个可以说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呢，应该说无论是供大于求还是供小于求，这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最主要的现在来说，单纯价格内卷来说，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因为房子卖得慢，
1: 嗯，
0: 开发商希望房子卖得快的话，就通过价格卷价格。
1: 嗯，
0: 其实卷价格卷来卷去，最后伤害的是谁呢？一定是消费者。
1: 哦，
0: 你卷来价格，价格低了，开发商不可能
1: 他给你
0: 大成本往里边建高端房高品质的房子。
1: 对，
0: 最后卷的，你看房子是在盖的过程中在卖。他不是卖盖好了再卖，
1: 他给你减标是吧？
0: 对啊，他要是如果卷的价格卷到极限以后，你想想看，这个质量谁能去保障，对吧？
1: 嗯，
0: 卷价格其实这个不可持续，甚至说可以说卷了价格以后，最后伤害的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和居住品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换一个方向来说，把这社会责任感，把客户细分，把这刚需客群找到，这样的去营销的话，就变成一个房企一个稳定经营的一个路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另外呢，对中介来说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中介找到一个相对的精准客群，对他们做这种中介交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道。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变化和趋势。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房产升级，服务要升级。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这个都是粗放型的房产销售，针对公众性，售楼部一开放，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
1: 对
0: 对吧？无论你中高低收入还是什么人群，这个是不限制的。
1: 嗯，
0: 而这次呢，我们针对于安居拥军月8月份这个拥军月呢，就军人的专属接待通道
1: 是
0: 啊，如果你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就知道了你是一个军人，
1: 嗯，
0: 现役军人或者是退伍军人或者军队家属，
1: 嗯，
0: 我们就出现了1对1的专属职业顾问和你服务，
1: 嗯，
0: 还有8月中旬的这个免费看房直通车，
1: 嗯，
0: 对吧？不是一个短期的临时性的服务，
1: 嗯，
0: 它会变成一个标准化的服务，甚至来说针对你来说，你看你比如说一个退伍军人或者转业军人或者现役军人，这个专一的职业服务就会针对你会设计一些相对应的户型啊，
1: 对，
0: 配套设施啊，
1: 嗯，
0: 甚至说如果我们这个楼盘或者某一个楼盘不具备的话，给你推荐到其他相应的楼盘，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说专属服务只是原来说没有出现的一个问题，这就应该说下一步有可能其他的精准客群也会出现相应的这种房产服务的升级。
1: 没错。
0: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持续搞这种拥军惠民服务，也可以提升房地产在公众中的大众的口碑，
1: 对
0: 啊，那是房地产的美誉度有所提升，
1: 是
0: 也会打破原来那种房地产公司就是一个盈利的清民生的这样一个固有的刻板的一个印象。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形态还是比较好的。
1: 哎，也展现很多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担当啊。
0: 对，
1: 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在直播间留言也是可以的。
2: 胖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少尉，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3: 81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2: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

0: 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1: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0: 集结号响，
1: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0: 两条通道，
1: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0: 三重保障，
1: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0: 8月1日至31日，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1: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2: 好的，在节目最后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咱们的一个总结。因为看到这个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就留言嘛，说不还是为了卖房子吗？您这话没错，
3: 没错。
2: 但是呢，能享受额外的优惠多好啊！永居安居这个活动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参与进来。
3: 对，
2: 刚跟潘老师聊呢，军人嘛，他们非常有强烈的这种使命感，然后保家卫国了。然后咱们呢，我觉得拥军爱军这样，我觉得是很好的，是吗？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活动啊，毕竟是在我们房地产行业要出相应的一个活动。
2: 对，
3: 一个是为了这个提升市场的热度，
2: 嗯，
3: 再就是说地产公司好了了，我们可以说句实话。我们老百姓日子也不过差过，因为地产对房给社会的贡献度还是很大的。
2: 对，
3: 刚才我们其实那天我们聊天，所有邢台市的这几个过街天桥都是地产公司免费搭建的。
2: 哦，
3: 啊，这是老百姓，
2: 那我们老是从上面过，还真是不知道，
3: 真的不知道。所有这六七个这个天桥都是地产公司出的钱。
2: 明白明白，
3: 但是很多人真的不注意，不注意这件事，就是地产公司出了钱，他也是交税的，他没有，他如果地产公司都不交税的话，其实很多社会的公共设施、公共配套都要降格的。
2: 明白了，
3: 对吧？
2: 看到风格留言说，那享受优惠的话，你这活动普通人什么时候可以参加？跟大家说一下，应该是到8月中旬，咱们有一次普通人可以参与进来，带大家去公交看房、直通车的这么一个活动，
3: 可以看房子。
2: 对对对。
3: 但是普通人我们不能说这毕竟是精准客户，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公众都参与的话，那和普通的一个地产公司营销活动有啥区别？
2: 有啥区别？
3: 对，我们就是搞着这样一个精准，针对特定客群的一个课时。如果我们到9月份有可能针对教师啊，还有我们针对医生啊，还可能针对比如说到10月8号的记者节啊，都有可能各种各样的活动。
2: 记者节我们欢迎，
3: 对吧？
2: 是的，以后还是有类似的一些主题活动的，大家尽管放心。但是我觉得每次推出这样主题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机会，真的。就像潘老师说的，您平时看房可能5、6月也看了，但是如果是正好符合这样条件，退役的、现役的军人、军属朋友们，您就在8月份来进行签约买房，真真正正能让您享受到实惠和福利。
3: 对，因为我们这是还有一个好的问题呢，这是房地产协会精挑细选的这29个楼盘，还里边还有这个行业监督保障，也降低你的购房风险。
2: 没错没错，
3: 这是多少钱花不了来的。
2: 没错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会持续到8月31号。然后购房呢，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或者是拨打21110104来进行详细的了解。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8: 光阴的歌，
7: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

0: 好汉。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性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

0: 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北京时间11:32，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在24日至28日会多雷阵雨的天气，局地是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出现。其中24到26日累计平均降雨量是在8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个别地点在50毫米以上。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出现。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24、25日，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示大家注意。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

0: 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

0: 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节目。这里是陪伴各位在午间一起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呢，在8月24日11时4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的县市区部分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大家一定要及时注意。那这两天呢，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的预警信号。那在这里呢，也和各位看一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来看，在团结西大街和全南西大街来看呢，目前的通行指数相对来说会较高一点，会有一个短时的压车出现。来和您具体看一下位置，是在全南西大街和冶金路交叉路口，目前的东向西方向会有一个短时压车，以及团结大街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是兴达路交叉路口，同样是西向东以及东向西方向，主要是在东向西方向车辆呢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大家出行路上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警预告信息。那在此时呢，我们和各位好朋友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SHE 的《后来后来》。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台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

悄悄话。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就是你的不对。想要管理好情绪，

0: 只要修炼好自己的屏蔽力，好的人生自会与你。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首先让我们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我飞的匆匆那年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回忆起曾经的校园时代。不怪每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忍不住就会让人跟着歌声回到过去的校园时代。每每谈起来曾经，我们都会怀念很多。说起怀念，我真的特别怀念以前在班里大家打打闹闹的课间，一起画黑板报，然后排练节目的日子。你有非常怀念的人或者是状态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以及王心凌《当你》。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匆忙的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最近还好吗？有没有遇上什么有趣的事情？

人与人的相遇别离，有人说是命中注定的，你相信命运的存在吗？我觉得除了所谓的命中注定，爱情是需要两个人互相去修炼的。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不断修炼的过程，学会倾听，学会爱，学会和别人相处，学会很多很多。人生这条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修炼。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以及张杰的《三生三世》。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

0: 我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7: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8: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7: 也更节约用水。
9: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1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 嘿，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去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那么接下来来听王泽、杨莹、乔源、唐景琏演唱的《心愿》。

心愿又叫做曾经的那些，是1994年王泽作词作曲，1996年夏天由王泽、杨莹、乔源、唐景莲演唱的校园风歌曲，简简单单却很温暖。这首歌你第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听到是我堂姐班里要合唱这首歌，当时我们俩总是一起玩嘛，于是就听到她哼了这首歌，还使劲给我安利了一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她后来给我安利的，叫《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毛宁说她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个观点被写进了歌里，所以就唱出了那一句，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时间会让伤痕抚平，曾经的老死不相往来，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刻，你真的还恨他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有时候我们就是想太多，特别容易活得不痛快。人生只此一次嘛，也许是被我妈影响到，我觉得人生确实应该潇洒一点才好。来听这一首我妈妈最喜欢的歌，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嘿，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同行。接下来来听夏小虎的《是年》。
12: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

0: 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忽然想到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亲戚他们已经开始八卦我的单身问题，周围的小伙伴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结婚生子，突然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也开始不再排斥别人叫我阿姨。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中说，许多年前你曾是一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相信爱会永恒，相信每个陌生人，相信你会成为想要成为的人。让我们永远热泪盈眶，永远饱满热情，因为我们都是向阳花。来听 SHE 的《你曾是少年》，以及谢天笑的《向阳花》。
1: 有些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为大家搜寻和整理的歌单叫做《走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希望这份歌单可以陪伴着你一路顺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我很喜欢听老歌，因为声声入耳，如同明月照耀大地，温和又给人指引方向。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算不上很老的歌，但是却缓缓地流进了我们的心扉当中。如果你有听过他的其他的歌，你会发现他这首歌依旧延续了他之前的音乐风格，波澜不惊的声线缓缓地讲述生活中的美好，甚至于中间有一段还有点李健一般的味道。平凡人的一天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这首歌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看的，没错，是看，因为他的这首歌 MV 还挺动人的。我爸妈经常跟我说，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不简单。平凡又怎样，还是有梦想，即使前路不那么简单，也要笑看风云。反正不管怎么样，日子都要一天一天的过嘛。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以及郑少秋《笑看风云》。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克勤的《红日》。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成龙和苏慧伦的这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充满了温情。这一首歌可以唱给任何你很想感谢的人，爱人、友人、亲人、师长都可以。生命本来就是一个个体的事情，却因为他们在，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美好。是他们陪伴着我们度过每一天，而让生命变得不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游戏人间》，但这首《游戏人间》并不是郑智化的那一首，而是童安格的《游戏人间》。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老歌，饱含着对生活洒脱大胆的态度在，但却完全是两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童安格的《游戏人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

0: 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去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你有非常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实现的理想吗？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来听屠洪刚的《精忠报国》。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追梦人，也许你说你没有梦想，其实我觉得不是的。谁说梦想一定高远且不切实际呢？梦想可以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或者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去看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去哪里看一看，就是因为

三十岁，对于大众来说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女孩。三十岁没有结婚，大家就会说是剩女；三十岁没有生孩子，大家就会议论纷纷。其实新时代的女性，三十岁是一个很美好的年华，事业小成，有自己的资本去做喜欢的事情。赵磊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写下了一首《三十岁的女人》，后来谭维维演唱了这首歌作为电影《胜者为王》的宣传曲。其实三十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们一起来听赵磊的《三十岁的女人》。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

0: 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在去哪里的路上？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佳丽为你搜寻和整理到的歌单叫做《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听来这个歌单应该是走励志一点的风格，但其实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啊，不只是在于理想这一件事情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黄格选的《春水流》。

没错了，爱情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说走就走的态度，就像今天我为歌单定的主题一样，有时候就是要走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有些时候就是要做自己，很多事情不要太过强求，爱就爱了，不爱就拉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琳的爱就爱了，以及伍佰的突然的自我。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2: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是我们心中的经典。1993年 Beyond 从日本返回香港，在 Beyond 成立10周年之

季，黄家驹写下了《海阔天空》。这首歌承载着黄家驹内心深处对香港乐坛的挣扎与失望，但他同时也在歌中说道，哪怕有一天会跌倒，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钟镇涛《让一切随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歌单就叫做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忙碌的工作当中立下一个小小的目标，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每一次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而在感情里，所谓的远方其实就是可以不把爱情当做一切，爱人的时候要大胆，就好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该放手的时候就洒脱一些，给自己自由。无论如何，家里都希望你能够活得开心快乐。最后一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自棉花糖的陪你到世界的终结。也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人生其实很短，趁着那个爱的人还在身边，趁着父母还没有完全老去，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去远方看最美的风景。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到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4度，东北风1级。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咱们要逛的这个地方，老北京人都知道，那就是友谊商店。友谊商店1964年开业，当年呢得凭外汇券才能进，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这座地标级的商场在前几年启动了一场不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现在摇身一变，传达室变成了咖啡馆，旧车库变成了精酿酒吧，维修间变成

0: 了蒸汽朋克花园。从民间外交家到城市会客厅，今天我们就在友谊商店的园子里聊聊他的老故事与新面孔。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友谊商店的老中青三代人为我们共同介绍。他们是北京友谊商店总经理助理金静怡，北京友谊商店党群办主任鲁鹏，以及北京友谊商店首旅集团管培生杨美伦。接下来就让我们到现场逛一逛吧。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我现在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哎呀，其实就是我们台的对面，这是一个特别亲切的地方，友谊商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有请到了友谊商店的老中青三代，同时带我们来逛一逛，欢迎三位。
1: 大家好，大家好，感谢大家来到北京友谊商店。我是北京友谊商店总经理助理金静怡。
2: 大家好，我是友谊商店党群办鲁鹏。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友谊商店的最新一届的管培生杨美伦。
0: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带我们来友谊商店来转一转啊。这个友谊商店的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我最熟悉的了，一毕了业之后一来到台里面啊，我们就是天天过着面对面的这样的生活。当然了，友谊商店这四个字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肯定不陌生，特别是对于很多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来讲，友谊商店这四个字啊，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肯定还有着这不同的故事。那首先咱们就先从友谊商店的过去开始讲起吧。反正我听我之前这个在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的朋友，他们讲的友谊商店那都是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当时可能有些东西只有在友谊商店能买到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以能在友谊商店买个东西，然后呢逛一逛友谊商店，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是这么回事吗？
3: 是这样的，于老说的很对。友谊商店呢，它是成立于1964年，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在东华门的一个小门市部，后来到了大概1972年左右，随着我们国家外交事业蒸蒸日上，比如说我们获得了联合国的席位，当时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国总统访华，一系列外交的进程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批复了这块土地，用来修建一些外事工程作为外交的配套设施，也就有了后来的北京友谊商店，包括国际俱乐部还有外交公寓。然后1973年我们就搬到了这个地址，就是建国门外大街。友谊呢，它以前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它以前是只去接待一些外宾的，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后来大概到了1992年左右才开始面向公众开放。在我们最鼎盛的时期，我们每年接待外宾的数量能达到5.9万人次。大概到1995年，随着这个外汇券的废除，也是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竞争的日益激烈吧，友谊商店也是陷入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低迷和困境。大概根据数据可查，可能已经连续亏损超过20年了。那转折点就发生在2021年，友谊商店随着首尚集团并入到了王府井，在2024年的时候呢，王府井就对友谊商店展开了改造工程，2025年我们开始运行，到现在大概是1年3个月的时间了。
0: 确实，友谊商店呢，您刚才说的后面的那一段历史，我也是见证者之一。那时候呢，看着友谊商店可能跟这个大家给我讲的故事不太一样，就是心里面呢也会觉得，哎，这个这么辉煌，这个曾经这么辉煌的这个地儿，现在这个沉寂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就像您说的，随着城市更新，友谊商店摇身一变，可以说就是发生在我的眼前，就是看着它从消沉了那段时间，然后到现在又变成了这个每天人都非常的多，并且呢里面变得非常的潮。那今天咱们就从友谊商店的这个东门开始逛起。其实友谊商店东门啊，它的第一家店铺，我之前曾经采访过他们的老板，这个也是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叫做 Barry Beans。
3: 对的，对的，老板是韦寒业老板。Barry Beans 呢，它是以前这个地区是我们的老传达室，现在改造成了一个传达室咖啡厅的样子。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保留了过去80-90年代那种老传达室的风格的，这个老的台阶、老的墙面，包括可以看到外边的这个座椅都是我们以前老师傅们会工作坐的椅子。
0: 这个座椅还能坐吗？
3: 还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这儿专门打卡，坐在这个红椅子上，还挺出片的。
0: 对。
3: 它的物理环境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0: 变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历史的感觉，
1: 嗯，
0: 但其实它在内部去进行了一些软装，而且这些软装都是很多都是和友谊商店历史相关的。
1: 嗯，好，那我们走进去看一看啊。我们能看到很多之前的这个传达室的痕迹，
0: 对的，
1: 但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实都不用进门，在门口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咖啡香。
0: 是的
1: 啊，
0: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以前传达室的规章制度，三要三不要。
1: 哦，这还有
0: 吗？一些老钞票，对，
1: 嗯，
0: 还有这是我们以前的打字机，
1: 这些东西都是老的，
0: 对，都是老物件
1: 啊。就是当时我采访这个 Fairbanks 的老板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就是之前我们其实介绍过很多城市更新项目，但是呢他作为一个个人来讲，他也一直专注于城市更新项目，他除了这个店之外，他做的全国其他的地方的这些店也都是拿一些这个比如说闲置的空地啊或者之类的这种，就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做城市更新，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代表人物。
0: 嗯，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啊。好，
0: 现在我们左手边这家店铺 Jetlag Books 呢，它是我们的一个书店，现在它可以看到它造型是以航站楼的主题为造型设计的主题的，
1: 嗯，
0: 就是它想表达的理念就是从 Jetlag 出发前往世界各地，
1: 嗯，
0: 所以它内部的书籍选品也都是以外文书籍为主，
1: 嗯，
0: 而且都是一些和地理啊和文化相关的内容。
1: 哎，对，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哈，我走得再近一点，这个就是一直都是在有水雾状的在浇水，是吧？哎，这好像一般在私人庭院当中经常看到，在这种这个公共的空间当中，好像用这种喷雾状的洒水的比较少，
0: 是
1: 这个就给人一种如临仙境的感觉。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呢，就是咱们东门那批，那是独角兽吧，应该是。
0: 对的对的，
1: 那个真是太帅了，就是我第一次看着他的时候，我就是不由得掏出了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这个应该是今年迎合马年的主题然后新修的，对吗？
0: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水雾系统也是我们刚刚升级过的，因为夏天的时候比较炎热，
1: 嗯，
0: 也是想要给来到这里的消费者带来一丝清凉，
1: 嗯，
0: 春秋的时候也可以起到降尘的作用。
1: 嗯，
0: 那匹马是迎合今年的马年的这个节点去做的一次美陈的装饰。
1: 嗯嗯，
0: 这家 Jetlag Books 呢，它的前身是友谊商店接待导游团体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家书店。
1: 哦，那我们进去看一看。您刚才说这个是
0: 航
1: 站楼的主题，
0: 对，可以看到它在这些小细节上面都融入了航站楼的元素。
1: 嗯，
0: 出发厅、到达厅。
1: 嗯，进来之后啊，这个我们还是稍微小声点说话，因为它是一个书店嘛，旁边有一些客人正在认真的看书啊，所以这个声音大了的话可能也会吵到他们啊。再往里走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传统印象的书店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外国书店，里面书全都是国外的书，
0: 对，以外文书籍为主。
1: 哦，对对，不能说全都是，对，我现在也看到了，也有很多咱们这个国内的书，
0: 对
1: 啊。
0: 而且这家书店可以看到和其他家书店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他非常喜欢把封面冲向消费者。
1: 嗯，
0: 因为很多以前其他逛过的书店，他都是以书籍示人的，但是这家书店老板就会觉得每一本书都值得被大家看到，所以都是以封面示人，
1: 是
0: 还挺有意思的。
1: 我觉得他选的这些书内容怎么样可能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光看封面的话就是都是很有个性，很有特点啊。
0: 是的。
2: 那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这家书店的主理人呢，他也是一个媒体人，
1: 嗯
2: 嗯，过去也是杂志社的编辑出身，
1: 嗯，
2: 所以他在做这家店的这个思路的时候，是希望以做杂志的理念向消费者来呈现这家店铺。
1: 嗯，
2: 它不太同于往日我们看到的一般的书店的形式，包括刚才我们杨美伦提到的这家书店的概念是设计成一个航站楼的概念，
1: 嗯，
2: 它里边的一些导饰啊、小的细节，包括他自己开发的这个手机壳产品，也都和这个航站楼这个点能够结合上，特别有意思。
1: 这个手机壳实在太有意思了，因为每个手机壳上面都好像是就是票根似的，
2: 对，飞到不同地方的这个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么一个票根呈现在手机壳上，特别是受现在爱玩的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
1: 就是有的票根我们能看到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国内的这种票根，然后有很多的票根都是世界各地的，我们可能没见过的。
2: 是的，是的，
1: 很有意思。
2: 嗯，挺有意思的，也是这个店里的一道风景线了。
1: 嗯
2: 嗯， 那其实在我们园区里呢，像 Jetlag 书店这样、

0: 这个，包括刚才咱们看到的 Barabins 的咖啡店，其实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依据我们过去老的这个建筑房屋去改造的新的这么一个设计的店铺。我们整个园区呢，包括我们主楼部分，其实是典型的这种苏式设计的建筑。当时是的，也是过去我们很有名的吴关章大师当时主持设计的我们整个的建筑区域。那其实像 Jetlag 书店呢，也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我们过去的一些历史肌理感，比如我们这个很有代表性的水刷石的墙面。其实都能够展现过去我们这个店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历史风貌。
1: 对，能够感觉出来，就是虽然说现在呢这个这样的一个风格可能就是看起来也毫不过时，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岁月留下的痕迹的。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是由我们美伦继续带大家一起来转我们的园区。
1: 好。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在哪儿看过这种特别大片的水雾式的这种降温也好啊，补水也好，好像迪士尼是这么弄的，对吧？
2: 北京国家植物园也有这样的水雾设计。
1: 对对，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设计确实不错，一个是体感温度会更低，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看起来也是更有氛围感啊。对，我们再往前走就是一个这个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品牌了，是吧？
2: 是的，
1: 北平机器。
2: 北平机器，
1: 北平机器在这儿有个店啊。
2: 是，它北平机器是北京本土一家比较著名的精酿品牌。
1: 它可能在全国都算比较有名了。我看其他的城市好像也有挺多有北平机器的。
2: 北平机器它的建筑设计也非常有特点，也可以看到它其实走的是工业复古风，
1: 对，
2: 也是保留了上个世纪的这种苏式建筑的肌理，水刷石的墙面，而且这里的水刷石墙面和刚才水刷石墙面还不一样，每一栋建筑的水刷石的调色都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可以看出当时友谊商店在最开始的建造的时候还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了，也是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能够让我们进行城市更新。
1: 是啊，其实呢就像您刚才介绍，我觉得每一家跟每一家它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放到一起的时候又很和谐。
2: 是
1: 啊，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都是大致统一的。
2: 是这样。北平机器呢今年又正好恰逢它的10周年，所以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友谊商店就和北平机器进行了共创，开展了第一届友谊万岁啤酒节，就是在这个园子里开展的。汇集了40多家厂牌。
1: 是，我当时听说了，但是这个确实不胜酒力，也没过来凑热闹。
2: 太遗憾了。
1: 对，那这北平机器对面的这家店，我始终不知道它是干啥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好像也挺有风格的。
2: 是，它叫素然集团，它是一个来自上海的集合品牌。它在友谊商店这里汇集了它旗下的7-8个子品牌，涵盖了非常多的业态，包括服装零售啊、餐饮呀、还有一些风物特产、咖啡等等。咱们也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1: 好。我突然觉得，你看咱们现在，说到了4家店，是吧？好像除了北平机器之外，其他3家都有咖啡。
2: 是。
1: 对，这里面这个充满了咖啡，
2: 还有酒呢。除了咖啡还有酒，每家店也基本都有酒。
1: 对，就是包括那个第一家专门卖咖啡那个 Barabins， 大家我记得有酒跟咖啡在一起呢。
2: 是这样的。
1: 对，我当时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友谊商店城市更新之后，我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很喜欢喝酒，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下次来台里找我玩的时候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到对面友谊商店。他说去友谊商店干嘛？我说你可以每家店喝一杯酒，
2: 喝一圈。
1: 对，整个下来喝一圈，然后如果你还清醒的话，咱们再继续出去玩。但是我们进来之后，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卖衣服的呀，这是不像是卖酒或者卖咖啡的。
2: 对的，因为它这个空间是有区隔的，那边是有它的小酒馆，这边是它安高若这个主力品牌，而且可以看到它1层是一个展览的空间，2层是它的商品销售，所以感觉这家的店的主理人也挺有特点的。其实他牺牲了大量的经营空间来做展览，
1: 是
2: 还挺有态度的一家店。
1: 对，就按说如果要是这些地方都充分利用的话，就不好看了。
2: 是的，策展型的零售嘛。这个空间是友谊商店以前的老冷库。
1: 这是冷库。
2: 对，以前是冷库，会放置一些进口牛羊肉、 以前是这个空间是由六个小房间组成的，
3: 嗯，
2: 而且当时因为我们国家没有非常先进的保温措施，所以这个冷库它是采用的两堵砖墙中间填满稻壳的形式来做保温的，所以素然在改造这个空间的时候，光是稻壳就清理出去了1000多袋稻壳。
1: 哦，就是您说的这个，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听着都觉得特别新鲜啊，就是这个也能保温吗？但是现在想一想的话，这些可能都是那个年代的人们留下的智慧。
2: 对对的，我也是年轻，其实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它这种保温的技术。
1: 一直往里走啊，就露出了卖咖啡和酒的地方了。
2: 是的，它这里还有藏式奶茶，它也融入了非常多的藏式元素，和少数民族独龙泽合作开发了一些藏式的文创手作。
1: 这个还听着挺有意思的，没去过西藏的朋友，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尝试，看看藏式的奶茶是什么样的。哎呦，这继续往里走，这上面写着酒局。
2: 是的，咱们要进入酒局的空间了。然后
1: 这不是盼盼吗？1990年
2: 亚运会吉祥物，
1: 北京亚运会，那时候有多少咱们听众还没出生呢？那时候你肯定是没出生。
2: 对，是我还没有出生。
1: 我虽然出生，但是我不懂事儿呢。但是盼盼这个形象给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2: 深入人心的一个形象。这是冷库大门。
1: 哦，对。你要不说我都注意不到，这确实啊，这不就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冷库的大门吗？现在的冷库的大门要比这个厚很多，啊，它上面写满了时代的印记。
2: 可以看到这边展示了一些素然它的可持续理念，因为它是以可持续理念为主题的，所以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些编织线，这些编织线都是采用可回收的材料做成的。
1: 嗯，对，我觉得他们家呢，他除了说卖货之外，我觉得他可能更重要的是传递自己的一些理念。
2: 是这样的，
1: 就像您说的，他把更多的空间用来展示啊，而不是去罗列他的所有的产品。
2: 是的，他想给消费者带来这种可持续的环保的理念，让这个融入大家的生活方式。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叫友谊食堂，它是一个餐饮的快闪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平时常见的快闪都是零售主题的，但是它是把餐饮主题的快闪落地了。
1: 就是什么是餐饮的快闪呢？这个俩放一起好像有点不太能理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好的好的，它会在这里开展限时一个月的一些餐饮品牌的经营，比如说之前已经来过一座一望春台比较著名的一些云南菜品牌，目前是 Herburger 这个品牌在做餐饮快闪，每个品牌一个月。
1: 哦，对，也就是说它是这个每个月都必须要换的，是吧？你做的再好，
2: 基本是无缝衔接的，
1: 做的再好也不能延续第二个月。
2: 对，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对于各个品牌的一个展示。
2: 对，也能不断的去给消费者带来新的体验，新的新鲜感。
1: 这个设置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2: 是的，
1: 会每个月都会给人定期的带来惊喜。
2: 在这个友谊食堂对面呢，就是它的24小时无人超市的空间。
1: 嗯，
2: 就是像它名字所说的这样，它是一个24小时不闭店的形式，而且是采用自助式采购选购。
1: 哦，还是无人超市。
2: 是的，
1: 对，它这个超市跟我们平时经常能看到的那种24小时的超市还是有挺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的。
2: 是，
1: 就是基本的一些饮料啊，然后小吃啊，这些东西可能也有，但是它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有风格的这些东西。这个您说之前我还真是不知道。对，如果以后在台里面加班比较晚的话，就可以来这个地方来逛一逛，感受一下。
2: 它的这些选品也挺有特点的，都是搜罗了全国各地的风物特产，所以这些产品可能在外边都不容易买到，而且不踩雷，都挺好吃的。
1: 就是这些确实是像您所说的，我以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能是我见识的比较少，但是您这么一说，我就是敢大胆的说，这里面的这些商品我在外面都没看着过。出来之后我们继续往前
2: 往前走、
1: 啊。虽然说这些地方我可能都逛过很多次，因为就是在我们单位对面嘛，然后但是里面可能深入的了解还确实没有。这家店我可能只在这个 Barbins 买过咖啡。
2: 那边出现了一只大公鸡，网红大公鸡。
1: 网红大公鸡。
2: 对，我们园子宠物友好，所以经常在园子里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动物。
1: 不是， 是宠物友好，就是有养大公鸡的
2: 啊，什么养什么的都有，蜜袋鼯啊什么的都能在园子里见到。
1: 哦，
2: 这只大公鸡也是常客了，基本每天早上都会来溜一圈。
1: 所以它是店铺的主理人养的吗？
2: 不是，这是顾客养的。
1: 顾客养的？
2: 对，顾客养的。
1: 然后他还总过来，这个大公鸡真是长得挺有意思，他好像穿了双鞋，给这个猫猫狗狗穿衣服的我们见过不少。哎呦，这大公鸡鸡冠子可真漂亮啊！啊，
2: 在友谊商店遇到的宠物鸡。

0: 本都是穿衣服的宠物。继续往前走，看到的这家店是铁手咖啡。
1: 嗯，
0: 铁手咖啡它是我们园区里一个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但是它不只是一个网红品牌啊，它其实在咖啡领域也是享有盛名的。它在前些年也是被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网站 Big Seven Travel 被评为了全球前50家的咖啡厅。
1: 您说的是这个品牌吗？还是说就是这家咖啡？
0: 不是这家咖啡，因为当时这家咖啡还没有建。
1: 就是这个品牌。
0: 对，这个品牌，而且它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上榜的本土咖啡品牌。
1: 这个铁手咖啡，说实话，就是确实是挺有名的，并且呢，我们在这儿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般咖啡厅它可能都是密闭的空间，但是它虽然有机会做密闭的空间，但是不管是外面的露台还是这个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很开放的一个状态。
0: 是的，都是半开放的状态。而且可以看到这家咖啡厅的设计风格非常不一样，咱们刚才转过的四五家其实都是采用的比如说工业极简复古一点的风格，但是其实这家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可以，它采用的这种设计理念就是想要在 CBD 这种钢铁森林里去建一个蔬菜大棚，是这个设计理念。而且它的设计师是城市更新领域非常有名的申江海老师，他在旧厂房改造城市更新领域也是有极高的专业壁垒。
1: 您刚才说的是他在这个钢筋混凝土当中塑造什么蔬菜大棚？
0: 蔬菜大棚，对的，
1: 就它里面有很多植物，这我看到了。但是有种蔬菜吗？他们
0: 门口有蔬菜，里边有植物，
1: 哦、是
0: 只是说这个形态它神似蔬菜大棚，可以看到它上面是弧形的木顶。
1: 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从外面看到里面的这些植物啊，最开始认为可能是大型的盆栽，但是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的它就是在地上种的树。
0: 是的，是的，
1: 这很有新意啊。
0: 是，
1: 这就说明在他们进行城市更新之前那就有树，然后他们在盖楼的时候把那树也给算进来了，
0: 应该是有这么一段历史。
1: 嗯，
0: 而且这家咖啡厅里边还有一只小宠物叫亨吉，是一只小猫咪，是一只加菲猫，但它是奶牛花色，这个确实是品牌主理人自己去养的小宠物。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园子里其实主理人多多少少都会自己养一些宠物。
1: 嗯，
0: 所以我们园子的宠物友好是刻在 DNA 里的。
1: 是啊，
2: 我给您补充一下，
1: 哎，
2: 就是当初这个设计申老师设计这个的时候啊，它的理念就是在这个 CBD 里盖大棚，它这个盖法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原来那个老师傅那个原来那个维修间啊，给它拆掉了前面一半，然后搭起了一个弧形的一个大棚，让它阳光能彻底打进去，所以它里边种的这些植物才能这么生机勃勃。
1: 嗯，对，这您说的对，它如果上面就是完全封闭的状态的话，那里面的这个植物也活不了太长时间。哦，我觉得他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有巧思的啊，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以前我们叫老板，现在都叫主理人。我觉得主理人跟老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主理人他自己的审美或者他对于某种东西的态度，他必须得表达出来，是吧？他表达出来了并且跟你产生共鸣了，你可能就会对他们家的产品也会更感兴趣。
2: 是的，那个我们友谊给他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一个可以自由想象自己创造力的一个园区，让更好的把这个城更新这个理念展现给所有人。
0: 咱们继续来往前走，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红砖房，这个红砖房里面的品牌也很有意思，它叫嗜酒师餐桌。
1: 是，
0: 它是把东北菜 bistro 和酒来进行结合的。
1: 走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园区的最西北边了啊。我们这个友谊商店的面积其实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确实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
1: 说实话呀，这个里面这么多的店，我对这家店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风格很有意思，它如果把它扔到首钢园里面就特别和谐，它都是那种铁锈风的。我最开始认为包括这个去首钢的时候我都认为那就是铁锈，后来我问了他们才知道那就是一种像铁锈颜色的颜料，对吧？啊，那这家店它的名字叫做
0: 嗜酒师餐桌。
1: 嗜酒师啊，想必这个到里面肯定都得喝上几杯吧。
0: 是这样的，他会佐餐，会提供一些酒，而且他的主理人也挺有来头的，他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位高级女侍酒师李美玉。
1: 哦，
0: 所以他在酒这方面也很专业，但是第一个能想到把酒和东北

0: 态进行结合的，还是很有创意的，很有想法的一位主理人。
1: 我看到了这个，虽然都是砖墙，但是砖墙跟砖墙之间颜色也不一样，这就说明有的是老的，
0: 是的，
1: 是吧？有的是新的啊，并且能说明老的之前就长这样。这儿之前是干嘛的呀？
2: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现在室友师所在的这个高大建筑啊，它是原来我们的纺织大库，它实际上里边是原来是两层，大家看这个它很高。它实际上是两层，专门存放过去我们纺织柜台卖的，像什么毛呢啊，还有丝绸啊这类的，就成卷成捆的那种商品。
1: 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友谊商店，逛了几家店，每一家店都很有风格，每一家店都很有态度，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的邻居友谊商店。这个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真的是里面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3: 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0: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2: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0: 嗯，不错。
1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2: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北京非常有名的，并且呢，这个就在我们台对面的我们的老邻居友谊商店。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请到了友谊商店老中青3位代表带我们一起去逛。那上半时段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几家很有意思的店铺，那下半时段呢我们就先从这个友谊商店最中间的，也是非常网红的这个草坪这个花园开始说起啊。
0: 是的，我们大家从 QQ 咖啡左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草坪空间了。
1: 嗯，
0: 这个草坪其实是我们以前

0: 后院的停车场，放大巴车的地方。
1: 嗯，
0: 那大巴车会一车一车的拉人来这里购物消费，车停在这里，大家进到主楼里边去采购，然后下来以后在大巴车驶离。这是一个停车场的区域，
1: 嗯，
0: 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操场。
1: 嗯，
0: 但是这次改造之后呢，我们就把这片地区的水泥地全部铲开了，铺上了800平米的草坪，所以大家现在再来这里看到的样子，就是一片非常松弛的、放松的、开阔的城市会客厅的感觉。
1: 是的，啊，其实啊，朋友们，这个800平米的草坪并不大，但是你得分放哪儿，就是在这个我们 CBD 这片儿有一个800平的草坪，并且呢，你看它周围全都是这个网红店，都是很有态度、有意思的一些店。这个草坪它就变得很不一样了，就是每次来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很多的人，他可能带着孩子，也有可能带着宠物，就在这个草坪上去进行拍照啊，或者是就是躺在那儿休息，就显得非常的惬意。
0: 是这样的，这个草坪还是很松弛的，一到春天就会长满了人在草坪上面。
1: 嗯，但是今天我们在跟大家介绍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也能听到一定的杂音，是吧？正在
0: 种草
1: 啊，正在种草啊，
0: 种真草。
1: 对，今天，反正我是看不着了啊。但是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修好呢？
0: 一个星期左右。
1: 啊，一个星期，也就是听众朋友们，您来的时候，这个草坪又变得焕然一新了啊。在这个说话之前呢，我们就进到了一个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是什么呀？我也没注意。
0: 是超友谊老茶馆。
1: 哦，
0: 它是一个广式茶馆。
1: 这是一个广式茶馆。
0: 是的，
1: 就是我进来之后呢，就可能真的稍微有点时间穿梭的感觉，就它给我的感觉已经不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茶馆或者一个饭店了，它像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一个感
0: 觉。您的
1: 感觉
0: 非常正确，它确实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风格，因为它这里是我们以前友谊食堂的操作间。
1: 哦，
0: 对，这里以前是大厨抡勺的地方。
1: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修旧如旧的案例，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些东西，它一定就是老的留下来的，就是你哪怕再精良的手艺，可能也不会复刻到这么这个逼真的程度。
0: 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刻意的做旧，它就是保留了旧的东西。
1: 它就是旧的。
0: 对，
1: 对，
0: 就可以看到这个墙面，它是把以前食堂操作间的墙面剔除之后就保留了这个样子，就保留一种未完成的感觉，而没有再去做一些新的修饰。
1: 嗯，
0: 包括大家脚底下踩的地面也是上世纪70年代的水磨石砖。
2: 刚好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下，那其实进到这个空间，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空间，其实在这里呢，很多的这个陈列装饰品也运用到了我们老友谊的一些老物件。
1: 比如
2: 您看见现在咱手下的这张桌子，一头沉，这过去都是我们办公室搬过来的办公桌。
1: 哦，这种一边有抽屉一边没有，
2: 一边没有
1: 的
2: 一头沉，有一个外号叫一头沉。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好久之前家里面的那些桌子呀，一些写字的桌好像也都长这样。
2: 是的是的，或者有点年头的人，咱们看过那个编辑部的故事，好像里边也用的都是这种办公桌。
1: 是，
2: 所以在这里整个这个超友谊老茶馆里有好几组这种桌子。包括我们看到墙上陈列的这叫软木画，是吧？这个也是我们过去老友谊在这个创会时期，我们输出一些文化的时候做的这种工艺品。其实也都保留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做了一些陈列。当做了我们现代的一个装饰。
1: 是啊，总之来到这儿之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感觉，就是它给人的感觉，我相信所有的人进来，你一定能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它旧。它真的是老的东西，它真的很旧，但是它一点都不脏，啊，它被打理的还是很井井有条的。
2: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要给顾客提供一个舒适的这种用餐环境。其实在这块儿，大家还是吃得放心，喝得放心。但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同样能感觉到一种穿越的感受。同时您看到现在我们进到这个里边超友谊老茶馆里边的空间，这个墙面展示的一些报纸啊、照片啊，都是我们过去老友谊的一些文脉的一个传承。还有过去这个一些外事访问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重要领导人物到友谊来购物的一些场景的照片，都在这儿一一呈现了。
1: 对，这墙上也有一些照片。
2: 是的，
1: 对啊，就是两面墙上都有一些照片，就是都是很珍贵的，也是记载了那一段的

0: 这个历史。
1: 嗯，那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嗯，
1: 穿过这个小胡同呢，这我们管这叫小胡同了。其实刚才我们是在老友谊员工食堂的后厨部分，那马上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食堂的前厅部分。
0: 嗯
1: 嗯。
0: 哦，这两个建筑之间是通的
1: 啊、哦，很狭窄，
0: 对，
1: 但是它是相通的，在这儿就是宽阔了许多、
0: 哎。对，这个地方一进来之后啊，这家店其实还挺有名的，有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
1: 嗯，
0: 我也是，我也作为在这个建外大街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我也是前段时间他们说这个。去吃饭，去一个特好吃的网红店。我说在哪儿啊？我就不想去。
1: 啊，
0: 他说给我发了位置之后，我一看，我的天哪，这不就我们台对面吗？
1: 就在马路对过。
0: 对，然后这家应该叫阿昭鸡堡。
1: 阿昭鸡堡，
0: 就是我其实听过很多次，但是我没吃过。
1: 是的。
0: 我一想，这个朋友都送到门口来了，我就过来一尝，确实是挺不错的。
1: 哎，确实口味其实是不错的，因为它这个主打的是矿泉水煮的这个鸡肉，非常的清嫩，不油腻。然后呢，这家店呢也是阿昭鸡堡比较有特色的店，它是它阿昭鸡堡旗下的旗舰店。
0: 嗯
1: 嗯，虽然在北京可能有几家阿昭鸡堡，但还是建议大家到旗舰店来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0: 嗯，
1: 同时这个空间带到大家的是我们过去老友谊员工的食堂区域。
0: 嗯，
1: 明显能看到是一个大食堂的风格。那其实在这家店改造的时候，阿昭鸡堡也是请了香港的设计团队来操刀，把这个空间打造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这种港式大排档的一个风格。我们看到它二层做的这个小装饰的房间呢，其实是我们利用这次改造的时候拆下来的一些废料。那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屋，就是以前我们员工食堂后厨部分的这个铁皮烟筒，拆的铁皮去打造的一个小二层的这个景观。
0: 总之呢，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它所谓的这个年代感就一下子就映入眼帘了，
1: 映入眼帘、
0: 啊、对。
1: 那我们继续回到现代，
0: 哎，时空穿越啊，就是从那个阿昭鸡堡一出来，你就又看到的是满眼
1: 看到我们的草坪了，
0: 对，看到我们的草坪、
1: 哎、虽然现在不是草，
0: 看到这个形形色色的游客。你看，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友谊商店它实际上有一个比较重要功能是接待外宾，
1: 是
0: 吧？那现在我们来到友谊商店，
1: 我们也接待外宾，
0: 也有很多的外国的朋友来这儿逛，
1: 有太多外国朋友来了。而且这个花园啊，可能咱中国人不太喜欢大太阳天儿坐在这儿哈晒着，但是老外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0: 对，现在这帮年轻人也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1: 很喜欢在这儿晒。
0: 对，一说到年轻人，其实从阿昭鸡堡出来之后，右手边这个空旷的场地应该就是留给年轻人的吧？
1: 留给年轻人的。您看到的这是一个。这个滑板区域、那我们这个免费的滑板场地区域吸引了滑板社团的这部分年轻人慕名而来，
0: 还是免费的，这我头一回知道。
1: 经常来我们这儿玩滑板的年轻人也成了我们友谊花园里的一个特色的风景线。
0: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挥洒汗水的时候，他们带来的活力这本身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1: 是的是的、还是要动起来嘛。其实您看到现在友谊花园的部分我们基本已经转得差不多了。刚才也说到整个友谊的这个占地面积我们不过只有1.76万平方米。那其实从经营面积讲我们也不到2万平。那怎么能在我们现有一期商户也只有31家，在这种条件之下让消费者觉得这儿可玩可逛可吃有意思，而且能常来，就是我们通过不断地做一些快闪慢闪或者和社会上一些新的话题点做的一些互动活动来吸引年轻人。那其实这个草坪区现在您看到这个 TAGI 的这个友谊游乐园的主题慢闪也是我们这一季做的比较有特点的这么一个草坪活动。
0: 对，这个我其实还想问来着，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草坪中间是没有这个建筑的。
1: 这几个月在做这个 TAGI 的友谊游乐园主题。
0: 这个里面的内容过一段时间还会换，对吗？
1: 我们草坪上的活动呢是不断常换常新的。那作为 TAGI 的这个主题展卖，它是一个慢闪活动，相对时间会长一点。一般我们快闪就是做一个月，那 TAGI 我们其实是做了半年，那么这个我们会维持到11月底。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尽快来体验一下。那么园区的部分我们基本转得差不多了。像现在我们这个面对花园的右手边呢，这一溜其实还是有几家特色的这种餐饮店酒

0: 吧，嗯，那像我们做素食的杜丽，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Cabo， 它是一个重庆意大利面的品牌。
1: 重庆意大利面，
0: 重庆意大利面非常有特色，我觉得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这家店，而且它的菜品也不断的在丰富，很有自己的特点。

0: 每家店都有酒，
1: 是的，每家店可能都有酒。
0: 你在每家店都能来上一杯，并且风格还都挺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刚才金总虽然是一笔带过，但是实际上您在网上看这些店都很火，都有很多人来打卡，
1: 是很都有意思。包括您右手边现在这家上森也是刚刚开业不久，开了有一个多月吧。
0: 卖酒吗？
1: 他不卖酒，他卖生活方式。
0: 不能每家都
1: 卖生活方式。
0: 是
1: 这个可能女生会更喜欢，他们家主打的是这种彩色袜子，而且是可以单只去挑的，不用一双一双买，也很有意思。
0: 那这个肯定是就是留给特别年轻特别前卫的那些朋友们的了。
1: 是的是的，喜欢穿搭的朋友可以来体验一下。包括它旁边挨着我们滑板区的这个 Love Sport 也是滑板店的一个带，他们家带应该也是带酒带咖啡的。那么这家店也挺有特点，前不久在世界杯期间刚刚和耐克合作了，做了一个快闪包店。作为耐克全北京唯一 X2 系列的一个发售点，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
0: 是啊，我们现在逛了这一圈，实际上友谊商店的这个主建筑我们还没进去呢。
1: 对，我们正叉的这个主建筑终于出现了。我们过去友谊商店的经营的部分其实就只有这个主楼部分，
0: 对吧？
1: 那现在这个部分呢，我们里边有一个可以算是我们友谊商店的流量引擎，就是超级转转。有一个3000多平的够您随便逛购的这么一个二手平台的一个仓店。
0: 对，这个确实也是比较有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个友谊商店的主建筑里面去逛一逛。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进到了友谊商店的这个主楼里面啊，就是首先非常的凉快，然后再一个想问一下我们的老邻居卢总，就是友谊商店之前它的这几层是干嘛的？因为刚才金总说过了，实际上以前负责对外运营的只有友谊商店这个主楼。我们刚才逛的这个地方介绍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是这个仓库，那个是那个冷库，对吧？确实都不对外。
4: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后院看到主要是友谊商店的后勤设施部分。现在我们进到主楼以后呢，我大概说一下这个原来主楼都是做什么的。这个主楼的一层呢是这个我们的原来的旅游品部、食品部还有交电文化部，它主要是卖中国的各种传统工艺品，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片仔癀啊、同仁堂啊这些商品。然后二楼呢主要是卖各种服装，比如引进的国外的品牌，还有这个真丝啊、这个丝绸之类的这些服装。然后三楼呢主要以这个珠宝玉器经营为主，还有大型的工艺品，比如说景泰蓝之类的这个摆件。是这些部分。到四层呢是我们的原来是我们的办公区，还有一部分是地毯书画商品的陈列。大概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卢总。那现在友谊商店的这个主楼里面它这几层分别都是什么呢？
5: 和刚才卢主任介绍的非常不一样了，现在的功能大变样。一层呢是我们的体检中心、大健康和医疗美容。二层是齿科和眼科。三层呢是我们的超级转转主力店铺。四层呢是青年旅社。是在长安街边上的一个青旅。
0: 对，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三层，那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就是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不用我们介绍，他们也肯定在这儿逛过了。我的很多的同事他们都说这个是他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5: 是这样的，因为它面积很大，可以看到它有3000平左右。所以大家饭后可以来这儿消消食，离得近。 它是一个大型二手奢侈品循环仓的形式，是超级转转旗下的第一家大型二手奢侈品循环仓，主卖

0: 为主，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些二手奢侈品包包，但其实它也会卖一些配饰、墨镜啊、围巾啊、衣物啊，还有包括前面还有电子产品，包括现在在年轻人里面非常火的 CCD 它也会卖，
1: 嗯，
0: 还有像是泡泡玛特、Jelly Cat 也都会有。
2: 嗯，总之这是一个这个非常聚人气儿的地儿，
0: 是这样的，
2: 什么时候来人都挺多的，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一层的外国人格外的多，
0: 是，对，而且它还迎合了当下一个理念，就是循环经济，
2: 嗯，
0: 不把这个东西浪费，进行再回收，
2: 嗯，
0: 再利用。
2: 那这个转完了转转，我们就上四楼去看一看。这个四楼啊，我之前也去参观过，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并且呢，它也是比较有这个时代的痕迹。一进来之后，一到四楼就能看到很多老照片，并且这个上面的人物，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比较熟悉的，像这个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对吧？
0: 是这样的
2: 啊，还有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啊，这些都是很珍贵的照片。
0: 嗯，还有老布什总统。
2: 嗯，
0: 老布什总统他特别喜欢来友谊商店。
2: 是吗？
0: 是这样，老布什总统他在担任大使，还有担任总统，包括总统卸任之后都来过友谊商店。
2: 哎，
0: 是常客。
2: 对，除了这些非常珍贵的国际友人的合影，我觉得下面的有几张照片也是很有意思的。咱们就是从这个时代变迁和城市更新的角度，我在这儿看到了友谊商店80年代、90年代，这个90年代末，还有这个新世纪不同的样貌。
0: 是，这里展出了不同年代友谊商店的老照片，
2: 嗯，
0: 也是让大家方便在等电梯的时候可以回顾一下友谊商店的历史。
2: 是，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外汇券，我说实话我其实不知道外汇券长啥样，但是来这之后我是看到了啊。这是外汇券吧，卢总？
3: 对，是的，是的。这个外汇券现在也是一个算是文物了，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保存的也是仅有的几套，然后我们把它复刻下来贴在这儿，就是做一个对这个友谊文化的一种宣传和一种延展。
2: 嗯，对。
3: 包括您现在看到最下边的这个白色的，我们这个友谊商店店标，实际上是我们原来包装袋儿。
2: 哦，
3: 是我们包装袋上拓印下来的。
2: 嗯，这个友谊商店的包装袋啊，我之前听我当然年龄比我大的这个朋友讲，当时呢他们都以能来友谊商店啊，不管买什么东西吧，这个包装袋一定要留好，留好了之后呢还要经常的去用，就是向大家展示我是逛过友谊商店的人。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过这段历史。
3: 对对对对对
2: 啊，
3: 在当时是确实是这样的。
2: 嗯，确实是很有意思。而且呢我们细想，就是友谊商店这个名字，你看到上面那么多的这个国际的友人，然后你再看到现在友谊商店这么多的来自国外的朋友，对，实际上这个代表着中外友谊，我觉得这个名字寓意也是特别好。
3: 友谊，友谊源远流长。
2: 哎，是啊。看完了这个照片墙，转过身去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们台的 logo 了，就是这么近，是吧？以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台，之前还没太看过。
3: 是的，是的。
2: 嗯，这个青旅其实也是挺有特点的。
0: 这家青年旅社呢，它是大概有130多个房间，
2: 嗯，
0: 每个房间基本上都是一张床。它在接待客人方面还挺有特点的，它不去接待10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
2: 嗯，
0: 基本都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一个消费客群。
2: 嗯，
0: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家青年旅社它特别受外国人的欢迎。
2: 嗯，
0: 是的，很多外国背包客都会选择下榻在这里边。嗯，而且它大概数据统计可能有40%左右都是外国客人，外籍客人，
2: 那就是将近一半的朋友。
0: 嗯，
2: 对，实际上这个青旅呢，它的这个理念，我觉得它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外国的朋友们接受起来会更直接一点，就是像您刚才介绍的，它里面只有一张床，并且呢，
0: 一张床一张桌，
2: 这么说吧，就是里面很小，然后呢，就是一个屋里面只能住一个人，
0: 是这样，
2: 哪怕你是两口子来，那也必须得是两个屋，
0: 是这样，不能接受情侣住在一个房间。
2: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0: 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在长安街旁享受到这种夜均100-200的价格就可以住到这里，
2: 嗯，
0: 这个胶囊酒店。
2: 对啊，而且它确实是 这个临着街啊，就跟我们台隔街相望，它这个景色也是特别的好的。
0: 对，而且它其实设置了非常多的公共空间，因为它房间内的空间是有限的，就四五平米一个房间，所以它把洗浴啊、卫生间呀、包括自习室的图书馆的这些功能都设置在了公共空间内，大家可以在这里边自习、社交、会客。
2: 嗯，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应该就是承担着
0: 读书会客的功能。
2: 对，读书会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0: 而且还设置了非常好的景观位，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发发呆，看看街景。
2: 就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正在办公或者正在学习啊，就是整个呢也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氛围。
1: 那其实刚才美伦带大家转了一下我们整个这个好客书旅青年旅社的空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园区现在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2: 没错，
1: 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商业定位，现在基本全是这种年轻客人，特别是刚才也提到，无论哪个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外国人的面孔，那其实对于友谊老的这种东西的传承，我们也是在尽可能的去保留和延续。因为
2: 有什么老的友谊商店的被保留了下来的吗？
1: 是，您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转到有一些店铺里，我们把友谊过去的历史遗留的一些物件啊，这个文字类的报纸啊、照片啊，我们做了一些文脉的传承。那同时也有客人，我们过去友谊的老客人在追着我们友谊过去卖的老珠宝、工艺品，这些很有特色的商品也还是有这部分客群在。那么对于这部分呢，我们其实也传承了一些下来，也是特别因为我们还
4: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5: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6: 爸爸，爸爸，红灯！
5: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6: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7: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9: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0: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9: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1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省道 S24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

0: 南郝县路口路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还有施工车辆要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现在施工期间呢，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行丰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至20公里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慢慢，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一周一周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又来到周一了，
2: 新的周一，新的开始，
1: 新的快乐，新的炎热。这文龙还跟我说呢，说今天都已经出伏了，为什么这一天还这么热呀？
2: 对啊，
1: 我觉得
2: 我感觉现在都不用动地方，就是浑身都是汗，
1: 而且呢还天气还比较潮，其实也跟最近的天气有关系哈。
2: 嗯嗯，
1: 预计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是从2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8号，都是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中呢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累计平均的降雨量8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雷阵雨时呢也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其实这个高温天气呢，主要就是集中到了今明两天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你过了明天再往下，这个温度就是节节走低的状态了。
2: 我就期待着赶紧凉快点吧，真的就是如果天气又特别热，然后又特别潮的话，整个人的心情也会不是那么好。
1: 哦、对、啊哎，好在咱们也有一个盼头，对吧？今天正式出伏了，昨天是三伏天的最后一天，
2: 哎对对对哎、正式结束了、这三伏天啊。
1: 今年的三伏天比往常整整多了10天呢。这个出了伏，其实可以说最热的日子咱们就算熬过去了，就今明两天咱们就再忍一忍，对吧？
2: 嗯、
1: 虽然白天可能还会有这个秋老虎的余威，但是早晚的风已经开始变得凉。
2: 那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说到这个出伏呢才是一个真正的转折，对吧？这三伏天呢就像是夏天最后的倔强，这一出伏呢风都变样了。
1: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也有几点需要注意一下，就你晚上睡觉千万不要贪凉，因为出伏之后早晚的温差是逐渐开始拉大的，白天热，晚上就阵阵小凉风了。这个时候如果还需要开空调的朋友，咱把温度调高一点，比如说27度，对吧？风也开得稍微小一点，你不要对着这个风口吹了。
2: 对，要不然的话会跟文龙一样，这落枕落枕之后的话哪儿都不舒服，这脖子不舒服，干啥啥都不利索，感觉
1: 对对对，且是难受了几天
2: 了。哎呦真是。
1: 对，在这个吃的方面大家可以吃一点润的，对吧？因为三伏天确实消耗大，出汗多。出伏之后呢吃一些滋阴这个润燥的，比如说银耳啊、百合呀、梨呀、藕啊，少吃点辛辣的东西还是有好处的。
2: 是，记得多补水，勤不喝水啊朋友们。那同时的话就是在睡眠方面，我们要早睡早起，对吧？这出伏之后呢天是黑的会早一些、人的作息呢也应该也跟着调整一下。
1: 对，这个咱们就把自己当成小公鸡一样，和公鸡同步，对吧？早睡早起，
2: 就是不要睡那么晚，然后又起那么晚，对，
1: 对
2: 吧？
1: 放到今天就是你少熬夜多休息，秋天就是养精蓄锐的一个季节。
2: 对，不管怎么说吧，跟大家来说一句那四个字，久违的四个字，叫秋高气爽。
1: 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啊！这是秋天，毕竟马上就要到了，大家珍惜最后的绿叶、蓝天、白云吧。因为过一段时间，可能就秋风萧瑟了，
2: 淡了，就这个云就散了，是不是？
1: 也有一番风味了。对，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我们邢台市区最新的一些道路的通行情况变动，因为冶金路与公园西街交叉口道路施工，所以冶金路沿线的全北大街到全南大街这一路段呢，机动车是这个禁止转入其中的一些道路的，来具体的关注一下。首先就是全北大街与冶金路的交叉口，机动车是向南转入驶入冶金路全南大街与冶金路的交叉口。另外呢是禁止机动车向北转入冶金路。
2: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要奔走相告啊，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1: 我们邢台市区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已经下班路上的朋友来打卡说一声
2: 下
1: 班快
2: 乐。
3: 许你还没释怀，或许你还在等待，或许你还在四处奔波，为了那未知的未来。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滴滴猫猫晚上好，
4: 下班路上陪你唠，
2: 再唠一唠大家最近可能都参与的一个大项目啊。
4: 哎呦，这得多大的项目呀，这得这需要多少钱呀。
2: 就我跟文龙应该没有怎么参与啊，因为毕竟作为搭档知道彼此的一个口味都不

0: 爱吃榴莲
1: 对，我们两个对这个不是那么的感冒啊。
0: 这两天有一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就是榴莲价格彻底崩了。不光是这个热搜上面有体现价格，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商超周围应该已经感受到了。这两天我也有去超市逛一逛，你就发现有这个鲜榴莲的地儿，是吗？都被堵的这个水泄不通，我想
1: 去
0: 买点其他的东西，这人都是乌泱乌泱的，
1: 是吧？那朋友们最近有没有买榴莲呀？这榴莲多少钱一斤呀？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之前的时候我是在某个短视频，比如说我刷到之后呢，我就会看一会儿，然后底下这个评论就满了，多少钱一斤呢？在哪呀位置？然后就是什么品种的呀？然后哇，就是一直在翻，我说这榴莲这么爆吗？
0: 对。
1: 然后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不是说不喜欢它，我只能说我对它，我吃一块之后呢不再想了。就
0: 我吃榴莲的话，我爱吃榴莲饼啊，或者是榴莲披萨啊，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单身哥吃榴莲肉的话、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这个味道过于足了。
1: 对，
0: 说到这个价格确实很诱惑人啊。因为有报道说呢，部分榴莲的售价降到了19.9元一斤，有的批发价呢跌破了15元，有些品种呢甚至从100多块钱跌到了14块钱。就是不少网友呢，你会在网上发现他们在晒9.9元一斤买到的榴莲，就是这个价格让我一个不怎么吃榴莲的人
1: 都
0: 会感觉到非常的感慨，
1: 就要尝一尝。
0: 因为说起来榴莲这个水果之王，真的以前动辄300块钱一个，对吧？而且如果你能够开出5房6房这个报恩的榴莲的话，就让人非常的激动心动，
1: 是很惊喜很意外。
0: 但是确实很多价格让很多人都是望而却步的。今年为什么便宜了呢？也是有几个原因凑到一块了。
1: 哎，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前几年东南亚扩种的，对吧？这种这个榴莲树啊，扩种的榴莲树呢，今年呢是刚好集中的一个挂果，供应量呢是大增的。还有呢，就是越南、柬埔寨，还有包括老挝等等啊，这些这个国家的一些榴莲呢，陆续获得了输华准入。所以说进口来源多了之后
0: 对
1: 吧，我们的这个量大了，
0: 没错，
1: 难免会便宜价格。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运输方面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中老铁路冷链班的这个列车它常态化运行了，所以物流成本你看降了，损耗也少了，这三点加一块就导致今年的榴莲也多了，这个价格也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共同来聊一聊吧，这个榴莲降价的时候您会买吗？平时喜欢吃榴莲吗？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您的榴莲观。
1: 哎，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第一次吃榴莲是什么时候？
0: 对，
1: 然后当时吃了几块，
0: 就是爱不爱吃？到现在您是这个榴莲真香派呢，还是闻着就想跑的这一波人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或者有没有到现在我都不想开这个盲盒的，都不想体验这个味道的，闻着我就不想再体验的朋友，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啊！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刚听到声音，我们的时光这首歌名字也特别应景啊，最近是爱吃榴莲朋友的一些美好时光。为啥呢？因为是个大降价的过程。看到了今天留言处听众给我们留言，七七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七七今天晚上吃榴莲吗？榴莲降价了啊！
0: 就感觉咱们在准备直播带货似的。
1: 是，我感觉我们在为这个榴莲开始代言了都。
0: 看到车友群当中，平心就说了，这不降价还买了，降价更买了。你看，这典型的爱吃榴莲的朋友、啊
1: 哎。是，看来平心平常的时候没有少买榴莲吃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一格摄影工作室这位朋友说道：“我想知道大家吃榴莲的时候都是什么味道的？我吃着它是苦的啊，有一种甜到发苦的感觉。”
0: 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有一种话叫适口者珍，就是食物呢本身没有一个特定的味道，
1: 嗯嗯，
0: 就看全看人这个怎么样去感受它了，或者大家的喜好了。咱就拿这个香菜来说，盐碎对吧，有的朋友像我就特别爱吃的，但是不能接受它的朋友就是哇塞简直要离它远远的。
1: 对，
0: 包括折耳根啊，包括这个臭豆腐啊，包括螺蛳粉啊，这都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食物。
1: 对，
0: 喜欢就特别喜欢，不喜欢的话就是一点都不能接受的那种。所以这个你说它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呢，全靠个人的口感了。所以呢像一格也跟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了，就是大家吃榴莲都是什么味道的呢？
1: 是，我记得我吃那个榴莲的时候我感觉是甜甜的，然后呢甜
0: 闻着臭臭的，
1: 对，闻着特别臭但是你吃到嘴里的话还是比较甜甜的，然后呢你再咬，尤其是大口吃的时候、对不对，还是很享受的，但是呢不能再吃第二块。
0: 对，这个就是闻龙的体验还算能吃的，有的朋友可能就是不太能接受，一口都不能接受的那种，
1: 闻不了是吧。
0: 英英也跟我们说了香香的好吃。
1: 哎呦，来了一个榴莲爱好者。还有香城原氏我们说到了，说前几天呢在邢台商超榴莲大战记忆犹新。
0: 对，就大家买下来比您往常买的话大概能便宜个几成啊，有没有算过？虽然我不怎么买榴莲啊，但是前段时间去，包括现在去逛超市的时候，那简直是因为买榴莲人太多了，我导致买其他的东西都是寸步难行，人挤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一点都不为过，真的到了这种程度了。
1: 对，当这个榴莲的价格下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去超市的人不是买榴莲的，就是在去买榴莲的路上的人。
0: 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爱吃榴莲吗？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新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是24度。到了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到了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是阴有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今天夜间一直到28号都有降雨过程，那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那在出行之前呢，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提醒您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北国商圈附近，就是中兴大街沿线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正在逐渐的进入到行车高峰。另外提醒大家，在冶金路哈，冶金路目前呢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现在有施工围挡，所以现在这儿的通行情况呢是借用了北向南的一个车道，在这个路口路段的南北双向现在各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就道路变窄了，所以大家在早晚高峰时间经过冶金路和这个公园西街交汇处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再来共同关注一下香都区这边。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香都路和全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啊，车流也在逐渐增加。那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榴莲价格跳水，你喜欢吃榴莲吗？会因为榴莲降价而购买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吧，朋友们，说说你们的榴莲观。
0: 不管怎么说啊，我跟文龙这俩吃榴莲比较少的人炸出来好多喜欢吃榴莲的朋友，
1: 还真是啊，
0: 了解大家的口味了。下次你再请我们听众朋友吃东西的时候，直接安排榴莲好了。
1: 吃榴莲是吧？来看一下，春意盎然打卡下班，
0: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温迪也跟我们说下班下班，就大家基本上统一时间五点半左右下班，走到车上第一时间就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1: 哎，我们太感动了，太欣慰了。要不
0: 多加会班吧，
1: 要不今天晚上隔空请大家吃榴莲吧。
0: 试试看，你也就只能做到隔空了。Lemon Tree 也跟我们说了，雅婷文龙，榴莲我太爱了。哎呀，你看特别爱吃榴莲。
1: 哎呦，
0: 说了香甜软糯，吃起来上瘾。昨天刚买了一个青皮榴莲，花了80多，这是又便宜了，赶紧买买买呀！
1: 看来 Lemon Tree 特别喜欢吃榴莲。
0: 对呀，就是平时买的时候多少钱一斤？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榴莲降价也冲上了热搜，而且这个价格低价格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1: 对，降的时长已经延续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对，包括有报道说呢，像部分的榴莲售价是降到了19.9元一斤，批发价跌破了15元，有些品种呢甚至是从100多块钱跌到了14块钱，而且网上很多其他地区的朋友呢还有在晒9.9块一斤买到的榴莲。所以说说大家都是多少钱买的呀，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报道当中的价格比，是不是还比他们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比往常也便宜不少了呢？
1: 你看像我往常去到这个水果店的时候，我也会去关注一下榴莲，平常自己吃不吃吧，是吧，但是看到那儿人特别多呀，就感觉这榴莲难道就是特别好吃吗？自己也吃过，也就感觉就那个样子哈。
0: 哎呀，就是，
1: 但是这个价格降下来的时候，人会真的特别特别多。
0: 哎，我这个人喜欢尝试是为什么？你看啊，就是有的东西呢，我可能之前不吃，在某一个时期第一次不喜欢，但是隔一段时间我会再尝它一次，因为人的口感会发生变化。
1: 啊、对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吃过，当时特别小几岁，我吃过的第一颗这个荔枝，我当时不吃，这不错了，樱桃，我当时不吃樱桃，因为我人生当中吃的第一个樱桃是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它可能有被这个奶油给浸泡过了，
1: 对，
0: 所以我长了很大我都不吃，一直到了前些年的时候，我说尝试一个吧，哦，原来这么好吃，
1: 樱桃啊，
0: 对。
1: 太好吃了，
0: 大概就10年前我才开始吃樱桃，我已经差不多20岁的时候我才开始吃樱桃，那时候后来我就想，从那儿我得到一个经验教训，就是我以前不吃的东西呢，我要试着再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感官
1: 接受一下，
0: 慢慢这样的话我也吃虾了，我以前是不吃虾的，
1: 以前不吃虾
0: 了，小的时候我妈只要一做水煮虾，我都会叫小朋友来我们家就帮我吃，因为我一口也不吃，因为我说实话，我小的时候不知道虾是什么味道，我就看见它我就不想吃。
1: 你是因为害怕吗？
0: 也不是，到现在其实我还依然不吃皮皮虾，就是能吃清水虾了。遥想当年上大学跟宿舍人一块去吃香辣虾，我都等他们涮完了之后我涮点甜不辣吃。
1: 天
0: 哪，
1: 你这是少了多少的乐趣啊。
0: 所以这些年都给弥补过来了嘛，所以隔一段时间我还会继续尝试一下榴莲，我以前完全不能接受味道，但是我现在爱吃榴莲饼了，爱吃榴莲披萨了，
1: 对，
0: 下一步没准就开始榴莲本身了。
1: 这不是马上到就是中秋节，对不对？尝尝榴莲的月饼也不错啊。
0: 啊，对，这倒也是。
1: 来看一下七七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超级喜欢吃榴莲，以前太贵了舍不得买，这一个都要100-200，现在呢20块钱一斤，我立马冲到超市挑了一个，开出来4房肉，虽然说不算特别饱满，但100多块钱不到吃啊，100块钱不到，对吧？吃到了新鲜。

0: 念念的榴莲，就感觉特别幸福，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以前是奢侈品，现在终于舍得买了。
1: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去超市的时候人挤人挤得我走不动道了都是谁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新影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榴莲降价了，平时您爱吃榴莲吗？有没有趁着降价买了一波榴莲呢？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因为在冶金路目前和这个公园西街的交汇处有施工围挡的原因，所以如果说大家现在是在全北大街和冶金路交叉口的话，现在是不能进行向南转的，就不能往南走。如果您是在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呢，现在是不能往北走，也就是冶金路从全南到全北的这一段，除非您是一直是从北往南走或者从南往北走的话，哎，可以正常通行。如果是从全南拐或者从全北往这个公园西街的位置拐，目前是不能的。大家呢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也因为这个路段的修路的原因啊，有施工围挡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个路段呢现在是南向北方向借用了北向南方向的一个车道，现在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密集一点，大家通行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对，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啊。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由东向西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路，来刷新一下，现在来关注到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了，
0: 其他的路口路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榴莲价格跳水，你平时喜欢吃榴莲吗？会因为榴莲的价格而购买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哈。继续看到了大家的留言，温蒂也跟我们留言说了，榴莲呢是不是很能 get 到，就能吃，但是不喜欢，让我吃的话就暴殄天物了。
1: 哎呦，榴莲其实这东西，你说它好吧，它也挺好的，但是呢对于我们不是特别感冒的人群来讲的话，是吧，
0: 就是我可吃可不吃的，我就把这个榴莲让给喜欢吃的朋友吧，或者家人吧，就这种感觉，你让我吃了吧体现不出它的好，就可能这种感觉啊。
1: 是，不管怎么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不吃榴莲我感觉还是蛮省钱的。
0: 哎呀，我虽然不怎么吃榴莲，但是我是个山竹控啊，山竹汁山竹果肉什么特爱吃，这掰开一半半跟蒜似的，
1: 对，
0: 老有感觉了。
1: 山竹看起来就是很惹人爱的感觉。
0: 对，我一般爱吃山竹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很少买那么一两个呀，什么三四个可能人家尝个味儿就可以了，我经常拿家里那个玻璃盆，
1: 你这样买好多
0: 玻璃盆，然后全包的放进去，拿勺挖着吃，就跟吃大西瓜似的那种，就特爱吃山竹。
1: 天哪，像我们家的话，我们家吃桃子会比较多一些
0: 啊。对，吃桃还是比较养人的，杏倒是不能一次性多吃。
1: 是，
0: 看到了华华继续给我们留言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华华说的。华华说，降价了是好事啊，但是我还是不太会挑啊。上一次呢花了100多买了一个，结果开出来

0: 全是死包，说肉是硬的，这一点香味儿都没有。从那天起呢，我就在想，榴莲这东西光降价不够，还得把这个品控稳住，不然的话再便宜也是浪费钱
1: 啊。对，确实是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就因为这跟开盲盒似的，对吧？你不好把控，你
0: 说不准。
1: 你外面看着可好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只能说整批大概率都是好的，这个几率还大一点。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不幸运的话，确实也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朋友干脆会买一些冻榴莲，因为这个都是开好的果肉。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胖东来，为什么前段时间就前几年就为什么特别火？就是我印象当中，如果说你要是开出来一个不喜欢的榴莲，或者房不是很饱满的榴莲，他说：“哎，你要不要再换一个呀？”一直开到你满意为止啊！我觉得这个太人性化了，
0: 是很贴心的服务啊。
1: 嗯，确实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吧。咱们看看这评论区留言处，这爱吃榴莲的朋友多，还是不爱吃榴莲的朋友多，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从今天一直持续到28号是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中今明后这两天呢，累计的雨量是8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另外今天和明天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
9: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处暑之后呢，很多朋友说，哎，这秋天对吧，就是秋高气爽了，其实现在这两天呢还是有点热有点潮的，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有点大，所以说呢在出行之前呢，我们还是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另外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8: 对，这个温度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够完全很快的降下来。
9: 没错，
8: 你想想昨天才是3伏天的最后一天，今天是刚出伏对吧，这个衔接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一下凉得这么快。
9: 是，它有个过程啊。
8: 但是你会发现早晚的温差开始逐渐的拉大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晚上睡觉别贪凉，多吃点润的，然后做到早睡早起，哎，基本上就能够很快的适应换季的节奏。
9: 哎，是的。另外的话再来提醒一下各位，目前那冶金路全北大街到全南大街段，因为施工呢是禁止转入的啊，因为冶金路和桂阳西街交叉口这个道路施工呢，目前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现在如果说绕行的话，您可以走全北大街与冶金路交叉口，这个时候呢是禁止机动车是吧向南转弯驶入到冶金路，以及呢包括全南大街和冶金路交叉口是禁止机动车向北来转弯再驶入冶金路的。
8: 其实这个也是特别好理解啊，比如说您是在全南或者在全北大街上都想往冶金路走的话，那是不能的，这个全北就不能往南走了，全南就不能从冶金路往北走了
9: 啊。对，
8: 这个还是特别好理解的，因为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呢，这儿有施工围挡对吧，占据了南向北的车道，所以南向北通行的朋友呢，现在是占据了北向南的一个车道，所以南北双向现在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是为了缓解这样的压力。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2和7，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9: 还有呢，需要提醒您的是，就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也要注意避让行驶。
8: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榴莲价格跳水，平时喜欢吃榴莲吗？会因为榴莲降价而购买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9: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果果雅来了下班快乐哈、啊，说到了榴莲我的最爱呀、啊，软软糯糯的口感，芳香四溢，无法抗拒、
8: 多了一个榴莲脑袋
9: 哎呦，还说到了去盒马买，品控还是不错的啊。上次买的时候呢，这售货员就说我选的那个有点生，让我重新选。
8: 哎呀，我跟你讲，有个
9: 这么贴心吗？
8: 心理压力小多了，因为你生怕开盲盒开出来这个不尽人意，那怎么办呢？这好家伙，以前二三百都花了，对吧？
9: 是，这买一个确实价格也挺昂贵的
8: 啊。对，这么看的话，也降价了，也能让重新选到自己满意的。你看，何乐而不为呢？
9: 哎，两全其美。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0: 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北京时间下午的6:14，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出现了长幅压车情况，大概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啊，因为这儿的话是不能右转驶入冶金北路的，您可以向南走，但是不能向北走了，所以大家通过这儿的时候呢，要提前的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另外提醒大家，在冶金北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现在南向北方向有施工围挡，所以南向北方向呢，其实是借用了北向南的半幅车道。
3: 对，
2: 现在南北双向各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在这儿通行的这个道路会稍微的窄一点啊。大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行驶路线。
3: 就是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哈。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呢关注到和团结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由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万达广场附近有1到2个灯式的压车，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2: 另外一个商圈的附近呢，是在北国商圈的附近，中心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同样是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首经的路的位置。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稍后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下班路上了，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的榴莲价格彻底崩了，这两天也算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了。
3: 对，这两天呢我们会发现去到这个水果店的时候，哎，人怎么这么多呀，进去一看都是在榴莲这个旁边扎堆呢。
2: 对，因为
3: 要选榴莲呢，
2: 报道说呢部分榴莲的售价降到了19.9一斤，批发价跌破了15元，有些品种呢甚至从100多块钱跌到了14块钱，
3: 天哪！
2: 所以不少网友呢都在晒9.9一斤的买到的榴莲，这个价格虽然在网上看到过，但是在邢台实体店我还真没看到过。就大家买到的最低的价格是多少，都还记得吗？
3: 就感觉这个19.9。就是我听到是最多的，也是比较便宜的这个价格，
2: 25块钱，
3: 就大家都能够接受，然后感觉哎还能选到不错的一个这个样式哈。
2: 嗯，就说起来榴莲这个水果之王，以前动辄上100块钱一个，很多人都是望而却步的。今年为什么便宜了？其实几个原因凑到一块儿了，一个是几年前东南亚扩种的一些榴莲树今年刚好集中挂果了，就是供应链首先是给增大了。
3: 对，包括呢还有越南啊、柬埔寨啊等一些这个国家的榴莲是陆续获得了输华的准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进口来源多了，对吧？这个货量足了。
2: 还有呢像是中老铁路冷链的搬运现在是常态化的一个运行状态，你看物流成本低了嘛，这损耗也少了，所以今年也可以说是这段时间榴莲是大降价的。那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榴莲说一说哈，你平时喜欢吃榴莲吗？说说榴莲观，是榴莲真香派的还是闻着就想跑派的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3: 想到那个绕口令
2: 啊，
3: 榴莲年年念榴莲，
2: 你说啥？您是牛郎年年恋榴娘，这跟榴莲一点都没关系，你这是爱吃榴莲爱吃上瘾啊。
3: 把这个榴莲的这个就是转化过来，我们看看这个榴莲真的也是就是很锻炼这个嘴皮子的哈，
2: 让大家再去开发一个新的绕口令，有牛郎有榴娘再加一个榴莲再加一个榴莲。嗯，看到了，小树也跟我们说到了啊，远圈说到了，说我试过一次榴莲，刚放到嘴里我就吐出来了，那股味儿我真接受不了，嗯，像是袜子放在暖气片上捂了一天的味道。
3: 嗯，
2: 家人还说我不太懂享受，哎，我还是喜欢选择吃西瓜吧，又便宜又好吃。
3: 哎，这不赖，省着钱让媳妇儿吃，媳妇儿爱吃榴莲是不是？
2: 啊，对，我在榴莲上确实是少花钱了，但是架不住咱挪到这个山竹上头了，价格也不便宜。
3: 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
3: 我们说到说，我超爱吃榴莲的，我家孩子也爱吃，今年吃了不少了。 还有要是山竹也降价就更好了。
2: 你瞅瞅是不是有跟我一样也特别爱吃山竹的朋友呢？
3: 可乐既爱吃榴莲也爱吃山竹。
2: 对，这贵的价格都让您找着了，
3: 真有眼光是不是？
2: 得有资金链儿啊，确实买下来这价格也不菲啊。
3: 对对，
2: 我们就期待的降价吧，我们喜欢吃的水果都能降价，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榴莲价格跳水，大家平时喜欢吃榴莲吗？如果没有那么喜欢吃的话，那会因为榴莲降价而购买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我跟你讲，我真的想趁着这波降价然后再买个榴莲
0: 试一下，
1: 我来再试一下，看看这个味道跟之前尝的到底一不一样，是不是？
0: 关键是得看你媳妇儿现在能接受吗？你媳妇儿接受能在家吃，不能接受的话你在外面
1: 楼道吃，
0: 楼道里蹲着吃。
1: 就我媳妇儿她闻不了这味儿啊。
0: 看到小树就说了，我以前是完全不吃榴莲的，后来被朋友逼着尝了一口，就那一口我就从一个不吃派变成了真香派。
1: 哎，
0: 现在看到榴莲降价就想冲
1: 冲
0: 吗？上周呢我一周买了3回，哎呀，买了金枕等等，这从19.9块到14.9块。哎，你还真的买到14.9块了。他说以前觉得它臭，现在觉得它香，这人的口味真的会变，而且变得比想象中的快。
1: 哎呦，听到小树这么说，我跟你讲，我真的马上今晚上就要试一下。
0: 我跟你讲，就有太多，
1: 我感受一下，
0: 就是人的口味会变，以前不吃的东西现在会觉得很好吃，或者以前觉得好吃的东西现在接受不了了。我人生当中喝的第一口冰红茶是也是朋友当时给的，因为当时是这个常温的状态嘛，我觉得太难喝了。对，然后很多时候别人请客，比如说哎，买是喝什么吗？喝冰红茶吗？我都不喝，你知道吧？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家里买了一个冰镇的，我再尝一口吧，好好喝。
1: 那从冰箱里拿出来。
0: 对呀，你看你第一次，要么就说第一眼的印象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留个好印象的，能够决定未来好多走向呢。
1: 是，我以前的时候不吃这个香菜，现在也吃了。以前的时候不吃那个这个叫什么，就是经常吃的这个洋葱
0: 啊，
1: 然后现在也特别的爱吃炒菜，洋葱炒鸡蛋，我就特别喜欢吃。
0: 他甭说了，这结婚之后也改变了我很多的这个做饭的方式，就以前不吃葱姜蒜之类的，现在顿顿都不能少。这吃不吃吧，得有那个味儿。继续来看留言。
1: 看一下可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喜欢的不是榴莲本身啊，是榴莲的周边，像榴莲千层呀、榴莲披萨呀、榴莲冰淇淋呀、还有榴莲班戟。好，现在这个榴莲降价之后呢，甜品店也跟着打折，说终于可以不用再犹豫的加点一份榴莲双倍了。对，榴莲的爱呢，还可以用甜品来续命。
0: 哎，你还别说，还真是啊，就包括大家喜欢吃的这种提拉米苏啊，或者蛋糕块啊，以前有榴莲的价格都是比其他的要贵那么5块10块的，现在这个价格也稍微降下来，降了个几块钱。
1: 是，你就说它再贵，就原来是贵5-6块，现在可能贵个1-2块，对吧？
0: 哎，这么说的话，我还没有去买榴莲的周边呢。这形容方式非常洋气哈，以后榴莲做的一些点心，咱们都可以统称为榴莲周边，
1: 是吧？趁着这个价格这么低，赶紧冲吧，朋友们！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行车安全之余呢，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也跟我们说说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吧。

0: 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是24度。到了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雷雨频发，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35，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中兴大街沿线从冶金路到首进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西向东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呢关注到和团结大街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由北向南方向依旧是有一到两个钟的这个压车，主要是集中在万达广场附近。有没有行驶在这个位置的朋友呢？这边是有什么特殊路况吗？都可以和我们来及时分享。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赶着这孩子们娃娃们都还没有开学，咱们感受
2: 最后几
1: 天的这个畅通的
2: 快乐时光。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了，旺仔也给我们留言说了什么话题，想参与话题可能来的比较晚，还没有听到我们说什么内容啊。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榴莲价格最近大跳水，哎，你平时喜欢吃榴莲吗？如果说哎刚好一般的话，那也会因为榴莲降价而购买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说一说。
2: 是，如果说平常喜欢吃榴莲的话，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吃榴莲的感受，对不对？
1: 另外我特别好奇家里的朋友啊，就家里一家人有人特爱吃，有人就特不能接受的情况下会怎么办？
2: 那就出去吃。
1: 就一般我是妥协的那个，我特别爱吃螺蛳粉，因为我们家那位不能接受，我现在已经完全给杜绝吃了，就好几年都没有吃螺蛳粉了。
2: 是吗？
1: 对呀，就是
2: 改天带你吃一回，
1: 跟朋友去店里吃，回来都一身螺蛳粉的味儿。
2: 哎，吃螺蛳粉不能在户外，就是个小方桌。
1: 啊，可以呀、
2: 啊，
1: 也有店面嘛，都可以。
2: 哦、
1: 哎，但是周围的小吃一定干不过它的味道，太厉害了。
2: 我跟你讲，那个邢台学院南门，
1: 我吃过。
2: 哎，排着队老长了。
1: 还看到了妞妞也跟我们说了，我们家孩子就超级爱吃榴莲的那种，以前贵的时候呢只能偶尔买一次，最近降价了，我确实隔几天就会买一个。
2: 哎呦，
1: 我妈还问我说，妈妈你是不是发财了？我说不是发财了，是榴莲降价了。她说那能天天吃吗？我说一周一次还是可以的。
2: 哎呦，看起来孩子特别爱吃。
1: 对，
2: 那当父母的话就是尽全力满足啊。
1: 其实父母应该说就从你的零用钱里开始扣吧。
2: 对，从那个压岁钱里边是吧，存钱罐里边。来看一下大鹏也说到了，说我现在买榴莲的原则是不看价格看品质，这便宜的但不好吃也是浪费。
1: 嗯
2: 啊，我宁愿呢多花几块钱买 A 级果，也不贪便宜买 B 级果。因为以前呢吃过的苦头告诉我说，贪便宜呢买回来的不是榴莲是教训。
1: 哎，咱就甭说榴莲了，我觉得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我那位母亲大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经常吧，他其实也是好心，他也不是完全图便宜，比如说在一个小店啊或干嘛，人家说这个枣最后就剩一点了，你都给包圆吧，便宜给你，其实他也是想帮人清空一个，他也不是完全图价格便宜。好家伙，你带回来发现这个里面有烂果
2: 的，
1: 你扔一扔的，对吧？你发现这个价格其实跟买好的也差不了多少。
2: 对，
1: 所以我爸那个态度一直都是什么呢？你要买就买好的，咱们哪怕少买一点，吃好点也不要买那个次的。
2: 对对对，哪怕一回少买点是吧？买完之后吃完之后再买新的，都是新鲜的。
1: 我就继承了他俩这个合到一块的性格，我既买过出清的这个包圆的，我也会舍得买这个贵的新鲜的。你看这个父母
2: 的
1: 影响还是挺大的，
2: 就是你继承的就是优良品质
1: 都有
2: 都有哈。来看小鱼分享的，说我老公呢是开榴莲爱好者，每次买回来呢他都抢着开，嘴里还说让我来我手感好，但是每次呢都开得乱七八糟，有时候呢还掰不开。说到上周又买了，他说我来，我说你先把上次弄破的这个橡胶手套先去换一下，他说别提上次。
1: 确实是啊，因为这个确实很厉害。我看到过网上很多这个家长专门留着榴莲皮，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吓唬这小孩说你要不听话的话就拿他揍你屁股。
2: 哎呀，
1: 扎嘛，
2: 对，可疼了。
1: 对，而且呢其实根据业内人士介绍，市面上很多特价果都可能是 B 级果，并非这个优良品质的果。如果说大家去挑选的话，建议是一看 二摇三闻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看果形是否饱满，然后轻轻摇动的时候能不能听到，哎，果肉是不是松动的状态呀，或者是你去闻它的时候它的香味是不是浓郁但是不刺鼻，这都是能很好的辨别方式，就是一看二摇三闻。嗯，独家秘诀分享给大家。我这个不吃榴莲的人分享给大家独家秘诀。
2: 就是我去到这个水果店的时候，我看有人在买这个榴莲的过程当中，他会掐这个尖儿，然后去感受它这个到底是好还是是熟了还是没熟，应该是、啊、
1: 哎，就是这也是一个点，问问大家吧。
2: 对对对，
1: 平时您买这个榴莲也好啊，或者买其他的水果也好，知道怎么挑它是最好吃最新鲜的状态吗？
2: 妙招一起来分享。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旺仔也跟我们说了，能吃榴莲，能吃臭豆腐，但是就不能吃螺蛳粉儿。
1: 哎呦，螺蛳粉怎么了？螺蛳粉是闻起来臭，吃起来也是香的。
0: 但是呢，你看你都蘸俩了，有的朋友还不能吃榴莲呢。
1: 哦，对对对，能吃榴莲，能吃臭豆腐，这就不错了。
0: 刚刚
1: 我这仨是都吃不了。
0: 刚刚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就动力火车的《当》，所以刚刚听到这首好听的歌，也是旺仔跟我们分享的。
1: 对，这首歌前头一响，是不是要放《还珠格格》？
0: 这暑假快结束了，
1: 来看一下夏潇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我们全家呢都爱吃榴莲，今年实现榴莲自由了。啊，挑榴莲的方法呢，还是在央视新闻的公众号上学的。
0: 嗯，
1: 看果形，捏相邻的两个刺，闻味道，还说这熟的呢是刚刚好，果肉软糯香甜，吃着超满足。
0: 哎，你看这也是给大家又支了一个招啊！
1: 哎，还真是。
0: 你看文龙，温暖也说了，说文龙说的那个掐一掐那个刺儿，这个是有的，因为你要掐得动它的话，它就应该好像是熟了。
1: 是是是，我这也是不经常吃吧，但是见多了。
0: 都是不吃榴莲的人给人吃榴莲的人才出主意呢。嗯、
1: 哎，
0: 还看到了很多听众也都来跟我们留言，包括果果雅上一时段就跟我们说了，今年买的最低价格是14、现在超市是19.9，前一段时间好像是29.9和21.9的价格。哇，这果果雅买到过14已经非常低了，距离我们看到最低最低的价格9.9也差不多。我们邢台反正我是没有见到过9.9啊，只不过其他地区有报道啊，确实有过9.9的价格。
1: 对，看起来果果雅就是榴莲的真爱粉了，对吧？你看不同的价格人家都买过。
0: 对，就爱吃，主打一个爱吃。
1: 是，确实喜欢。
0: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哈，这个大家平时喜欢吃榴莲吗？会因为降价而购买吗？今年榴莲降价其实是贸易开放、市场扩容、物流提速的一个结果。嗯，价格从这个奢侈品回归到了日常的水果，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颗水果之王。
1: 是的。
0: 嗯，但是就像很多听众说的，这个降价了，在品质和挑选的技巧咱们也得跟得上，不要被低。

0: 家迷了眼，也不要因为一次翻车就放弃了一整座果园。榴莲和许多好东西一样，需要在合适的价格、成熟的时机里才能够遇到对的那一颗。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也比较喜欢吃榴莲的话，就不妨趁着这波降价去试一试，尝试一下，没准一吃就爱上它了呢。
0: 没错，
1: 买之前的话记得多看多问多选，选一个报恩的回家。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啊，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唐瑶老师，没错，就是那个唐瑶说体育的唐瑶老师。他今天啊在上班的时候跟我分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大龙啊，我跟你说，如果啊带着老公去逛街，真的是一件相当之煎熬的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周末我跟他一块儿逛街，我看中了一件衣服，179，我心里正掂量着呢，我直接从100我开始砍价，或者120，我还在纠结没想好的时候，我老公突然说话了，那个170卖不卖？不得不说，我老公真的是砍价天才。所以有的时候找男人不能找那种嘴太快的。你想想，179的衣服，我正在考虑100或者120开始砍价，他直接给我来个170。我当时我就差点懵了，我就。富强留言，龙哥，那天呢我住酒店，那个酒店上就写的禁止吸烟，结果好巧不巧，我就给那医院的那个就给那个酒店的那个床单啊烧了一个洞，人家上面写了烧一个洞500，结果我一不小心一下子来了俩，老板就过来了。老板说，这样吧，那个俩洞哈，赔1000吧。我一看这俩洞挨得有点近，我就把它烧成了一个大洞。龙哥，当时我差点跟老板就打了起来。但不得不说，为了少花点钱，我也是用尽了全力。雪儿留言说，龙哥，这个假期呢我到那个故宫去了，我发现雪中的故宫是真漂亮啊。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雪里的故宫一半游客穿的是明朝服装，一半游客啊穿的是清朝服装。当时我一看呢，我以为这两拨人来到故宫是为了处理房屋纠纷呢。那穿现代的衣服，我们就是裁判了。你说这房屋财产纠纷到底归谁呢？王建荣的柳岩，龙哥，我这个闺蜜啊特别懂给我的这个暧昧对象起外号。比如说我的前任哈，长得很白，而且呢咧个大嘴特别爱笑，我闺蜜就给她起的名字叫旺仔小馒头。前男友说呢我是他的白月光，我的闺蜜给我这个前男友起名叫晋江哥。我的前暧昧对象呢是学哲学的，但人品不太行，然后我闺蜜起名亚里士无德。我的前 crush 特别喜欢骑马，闺蜜给她起外号爱马仕。我的另外一个异性朋友喜欢说我在，我的闺蜜给她起名小爱同学。我的追求者很有钱但长得很丑，闺蜜起名镀金癞蛤蟆。不得不说我这个闺蜜哈，又缺德又好笑。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漠祥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在路边我看到有草莓，我也不敢开口说我想吃，我就问我爸，我爸，草莓甜吗？哎，我爸当时就心领神会啊，就带着我到那个草莓摊的那个前面，就问老板，老板呢，这草莓甜吧？老板就回答了，可甜了，我们家那草莓甜的是初恋似的。 我爸当时扭过头对我说，他说孩子，那个老板说了挺甜的，你还有啥问题，那个你想问问问赶紧问，不问了咱就走哈。下个 CJ 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路上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说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不？我妈当时想都没想，当然了，肯定找啊，谁家100来斤的肉丢了不找啊。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换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在冬天你最喜欢的发明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发明还真不是什么暖气啊、空调啊、什么电热毯啥的，我就想问一下，羽绒服谁发明的？我愿意称之为冬天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个冬天我感觉我没有羽绒服的话，我根本我呆也呆不住。飞天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如果你长胖了，你都是用什么心态面对你发胖的身体啊？我跟你说，我心态特别好了。比如说我这个月吧，我没怎么跑步，没怎么运动，对吧？而且我胡吃海塞的，我本来以为我这样吃着，我这个月怎么着我得胖3斤吧，但一量，哎，我只胖了1斤，我心想，那就相当于我瘦了2斤。哎，我跟你说，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自己太厉害了。觉醒觉醒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你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哪儿呢？不瞒大家说，我有一个外国网友，前两天呢我俩就用那个英文聊起来了，聊聊他的近况，聊聊我的近况，然后呢他就讲了他的一段故事。他说因为公司取消了他1周2天的居家办公时间，人家呢是1周工作4天，2天的居家办公，就2天在办公室，而瞬间就因为这，人家崩溃大哭，借酒消愁。一边哭呢一边跟我说他想来中国工作，我当时我就劝他不要来。就因为这个单位取消了他1周2天居家办公的时间，他都敢哭，他就敢。那如果你来我们这工作，不得上吊啊？排管排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主持婚礼不？ 都现在这个情况了，你还用问吗？这是个主持人都主持婚礼啊。那个我跟大家讲，那个谁快要结婚的话就赶紧跟大龙联系啊，微信公众号你赶快跟大龙联系啊，价格又便宜又好啊。我就记得当时做那个婚礼司仪的时候，我跟婚庆公司的一个策划聊天，他说呢，大龙，就是现在哈，那个新娘那个手捧花哈，就是特别害怕往后一扔，然后大家躲开了，生怕砸到自己身上，所以为了防止这种尴尬的场面呢，他们就把那个手捧花改名叫做幸运花、生财花，这样大家都愿意去抢了。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把那个手捧花弄成那种用真钱折的花，你试试，大家都疯了。天天开开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爱喝奶茶吗？朋友为了引诱我，比如说唐瑶老师，他请我喝奶茶，我当时我就拒绝了，我就守住了我的底线，所以后来我为了奖励我自己，我给我自己买了一杯。后来我就回想这件事儿啊，我就是守住了底线，但我脑子确实不太好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1614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啊，就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三观是什么？我是觉得做人啊一定要有正确的三观。正确的三观指的是什么呢？关我什么事儿？关你什么？

0: 么事儿？关他什么事儿？你但凡内心当中有这三观，你啥事儿都能过关关过。祥风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眼皮老跳到底是为什么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当我左眼皮跳的时候，那就预示着我即将发财了，因为左眼跳财。而如果我右眼皮跳的时候，那就代表我大脑操纵的眼轮肌和眼轮神经分布区间它自动振动性抽搐，这是正常现象，请相信科学。如梦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上学的时候也裸考吗？反正别人裸考的时候啊，人家是不复习直接考试，那我裸考呢，我是不学习直接考试。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默然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现在让你回想起来，你觉得最让你怀念的是什么？我现在真的特别怀念，比如说我上学那段时间啊，我可以做好几个小时的题，我特别专注，我特别学习，然后我特别特别的爱学习，就是特别特别的沉浸当中。现在啊，你会发现我就是刚打开书，刚读了一句话，然后我就拿出手机搜索一下，哎，这个企鹅到底有没有腿啊？还是说它只有脚呢？反正我只要是看一页书，然后我只要是打开手机，书就再也拿不起来了。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何慧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真的能做到断舍离吗？在我断舍离之前，我在收拾我家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这次我一定要把所有这些没用的东西，这些破烂我全部都给扔了。但是当我真正断舍离的时候，拿起他们的时候，这个盒子看起来有点好看呀，说不定还能有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想，你说我拿这些美丽的废物我干什么？师庙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你们的同事最高的评价是什么？自从我工作之后，我就懂得了一个道理，能听懂人话，是个正常人，就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了。而我身边这样的同事确实没那么多。这句话我不敢大声说，确实是没那么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哈，微信你现在打开，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加号，你看到哈，点击，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公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你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看到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你就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回复感动，我今天务必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视频，在长城哽咽背诵诗的那个女孩一下子走红了，我真的是很想让大家看看这个视频，不知道莫名的我也被这种氛围给带动了。大家回复感动两个字，回复感动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感动。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听大龙吐槽，这个时候咱们来说说新闻。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那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感动，我想让大家先看看这个视频，这是真的把我给整感动的视频。在长城哽咽背诗的女孩回应走红，这是来自北京日报的消息。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网名为羊驼同学，健身版的小姑娘，独自从湖南来到北京，登上了八达岭长城，热泪盈眶的朗诵《清平乐·六盘山》，期间多次哽咽啊！她将这个朗诵的视频发到了网上，截至到1月2号的11时，获赞已经超过了383万。小姑娘名叫陈新妍，今年19岁，是湖南第一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四学生，她早就对“不到长城非好汉”心驰神往。于是他元旦前从湖南来到了北京，穿越了1700公里，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从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下车之后，我就一路兴奋地朝着那个登城的 城口走去。登到八达岭长城之后，我瞬间被宏伟的长城给震撼到了。陈新言说，站在民族的脊梁上，我感觉自己很渺小。登上北八楼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就想录制那首《清平乐·六盘山》。这个视频呢，在长城上录完之后，我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没想到第一次录没有成功，原因就是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心情太激动了。但当第二次录制的时候，刚出开头“天高”二字，我就不由自主地哽咽起来。他说，当时不到长城非好汉，一路有很多男性的游客自觉地呼出“屈指行程二万”，受到了这种周围人的鼓励，他更加的热泪盈眶。后来稳住了情绪，才完成了拍摄，才看到了大家感动的一幕。没想到视频发出之后啊，火爆网络，引发了大家的强烈共情。于是有网友就热评啊，也许是诗里的山河太壮阔，不到单薄的身体一时装不下了。路人那句“屈指行程二万”更像是隔空传来的温暖拥抱。有的时候，这种共情和信念才是他心中的中国心。

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特别简单，现在就把你微信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感动两个字，回复感动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觉得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的魅力之处就在于此情此景有感而发，有太多的旅行都变成了打卡任务，举着手机几分钟就走了，很少人能真的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风景。但是这个女生不一样，她带着多年来的向往而来，长城的壮阔和诗句里的豪情碰撞在了一起，那种情绪自然是绷不住的。更难得的是路人的反应，没有围观，没有起哄，反而是默默的接诗，轻声的安慰。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共鸣比那个视频本身更加戳人。不用把这件事上升到多高的高度，其实它更像是一个提醒，旅行不必追求完美打卡，遇到打动自己的风景，不妨慢下脚步好好感受，以后再去历史古迹，与其忙着拍照发朋友圈，倒不如花点时间听听这些背后的故事，那种发自内心的触动远比刻意营造的画面要有意义的多呀。我特别建议大家都看看啊，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感动，回复感动，我想让大家看看这个把我都给整的有点流眼泪的视频，回复感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80块钱的雪堂进口手表你用过吗？这个让吸尘器用完之后告诉他注意血糖，难道万物皆可测糖吗？这是来自宁波晚报的消息。猫咪血糖 5.9， 吸尘器血糖 7.4。 上海一个男子称啊，这个老人呢花了84块钱购买了一个测血糖的进口手表，结果自己拿了一试发现，哎呀妈呀，万物皆可测呀。这网友无奈呢就表示，父母明知是上当了，下次还会继续买，根本劝不动。网友说了，让吸尘器测试一下，估计也是血糖挺高的。看完了之后确实这个视频挺搞笑，但是搞笑着又让我觉得有点无奈了。

跟大家讲啊，这个事儿啊，家里的老人必须得劝。前两天我刚教会我妈用手机购物，就在某一个直播间，大家猜怎么着？我妈花9.9块买了一个金镶玉的吊坠，她告诉我这东西开了光，原价10来万，朋友们，原价10来万，她买9.9块。忽悠的就是老人的养老钱。不过呢，老人买了这个假手表，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觉得还挺乐呵，挺有趣的。老妈总是乐在被骗，下次还会买单。这哪是血糖仪啊，这分明是随机生成数字的快乐玩具。其实我觉得比网友锐评什么啊，建议这个吸尘器控一下糖，我觉得更扎心的是长辈明知踩坑了，下次还会义无反顾的掏钱，主打一个千金难买我愿意。对于家有老人的我来说，我觉得这届老人我是劝不动，主打一个又心累又挺好笑的。

0: 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呢，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感动，哎呀，一看有300多人在回复，我就知道很多人是会被这个画面感动到的，大家回复感动。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您知道吗？这个医生说了啊，这薯片是垃圾食品当中的垃圾食品。这是来自民生大参考的消息。上海这个女生喜欢吃薯片喝奶茶，年纪轻轻就生了病，医生就告诫啊，这个薯片是垃圾食品当中的垃圾食品，第二个就是汽水和奶茶。45岁之后，你收入的大半就要交给医院了。网友说了，好医生不仅治病，还教会人们健康生活。咱听医生的，身体健康就是挣钱的本钱呐。

哎，但是大龙提醒一句啊，去量痰毒，我是觉得没啥意义啊。我就说医生啊，我也吃薯片啊，严格按照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我是不是比苦行僧还苦啊？所以我觉得医生你不要天天制造焦虑了，做牛马已经很累了，我吃点零食我怎么了？这薯片咋就成垃圾食品当中的垃圾食品了？里面有大量的糖，大量的脂肪，大量的盐，如果放在饥饿的年代，那简直就是救命神丹呢。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9:30，我是王爷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1度，空气指数44，属于优，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6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呢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未来一周呢，要提示各位的是，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呢到28号都会有降雨过程，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且25号还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最近呢雷雨频发，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同时呢，驾车出游时也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是经过涉水路段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月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0度，空气指数50，属于优，伴有东风1级，相对湿度是7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

0: 3到4级，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8号都会有降雨过程，而且呢，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提示您的是，明天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频发，而且呢还是有分散性的降雨，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时呢要多多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同时呢在外出时，尤其是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途经涉水路段时，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5: 时间可以沉淀出一切美好，比如黑胶唱片，一台老式唱机，一张黑胶唱片。音乐响起那刻，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用耳朵感受生活的缓慢和温暖。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6: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黑胶唱片是在20世纪占首要地位的音乐格式，因为听觉上感觉更保真，而且更便宜，所以完美的涵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到的一些音乐都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一台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歌曲。黑胶唱片传递的那种空灵感和现代感是现在的 CD 无法取代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走进此刻专属黑胶的音乐时光。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一支新灵魂摇滚乐队魔力红乐队的一首 Happy。

魔力红乐队的英文名字里面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热情，奔放热爱，再掺进去了摇滚的力道，你会觉得啊，灵魂旋律及放克节奏，这样的一种红，流泻着新灵魂乐性感风情的放克摇滚，这样的红在流行歌坛当中可以注入一股新的颜色。欢迎继续锁定黑胶唱片，也感谢新西胶唱片主理人 Jerry 的推荐。那关于黑胶唱片，其实它常见的规格有两种，有十英寸的，也就是说录音时间很短，一般只能录一首歌，一张唱片就一首歌，还有十二英寸的，就是录音时间会长一些，可以达到50分钟啊，也是立体声 LP 的标准规格。那它的格式有33/3转 LP 密文唱片，每面大约可以录6首歌。那45转呢是 EP 细碟，每面只能录1首歌，78转。那 SP 粗文唱片每面可以录约4分钟。对于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我觉得理想的生活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比让耳朵被黑胶唱片播放的音乐包围着更美好了。来听到蔡琴的这首《相恋》。

0: 这些老声音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出自蔡琴的黑胶唱片《银色月光下》。在这张黑胶唱片里面，13首曲目包括了新疆、陕西、广东、广西、四川、青海、江苏等地的民歌。经过蔡琴醇厚的嗓音演绎之后，不仅深情，更加动人。我想大概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黑胶唱片的风潮日益复兴，大家都喜欢在这种醇厚的声音里面去追溯往昔时光。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愈发觉得数码音乐的冰冷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对于温暖安宁的追求，黑胶唱片可以完美的做到。您正在锁定的是黑胶唱片，我是代班主持人张欣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2: 在黑胶唱片那一圈圈优雅细密的同心圆上，音符以33/3的速度旋转，循环一张黑胶唱片，偷得浮生半日闲。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这是费玉清带来的《想要和你飞》，白与蓝色混合而成的费玉清的这张彩胶非常有意境。如果你能看到实物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像小哥那样的一个为人清爽纯澈，首首经典。如果你是费玉清的歌迷，这张彩胶是一定要入的，名字就叫《想要和你飞》。那因为这一张专辑当中还包含了小哥和张靓颖、霍尊、谭晶等歌手的合作作品。那说到费玉清的合作歌手，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一个拍档周杰伦。在2020年11月6日，41岁的周杰伦发行了20周年的黑胶唱片套装，他也让更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一代再次关注起了黑胶。采访当中，周杰伦说：“我希望不要只是你的青春而已，我希望你一辈子都在听我的歌。”很多人都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那谁知道他在自己出道20年之际，再次的为歌迷带上了一个惊喜，就是从2000年的这第一张专辑到2016年的床边故事。所有的14张专辑的歌曲全部都化成了28张黑胶唱片，你可以一次性的通过这个黑胶唱片的套装呢，来收藏周杰伦的20年。所以，可爱女人、黑色幽默、七里香、简单爱、安静、半岛铁盒等等，当这些经典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有很多人我相信都是搭乘着这台音乐时光机，又回到了10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来听到周杰伦的《3年2班》。

其实千禧一代他们并没有赶上黑胶唱片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盯着 CD 和 MP3 长大的他们，黑胶唱片似乎是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东西。但现如今，黑胶唱片像是一种复古翻新的潮流，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热爱。我们可以特别直观地感受到，在身边的90后也开始收藏黑胶唱片。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西城男孩的一首《带我飞向月球》，有点俏皮，有点随意，但是还是可以道出某些心情的，一起来听吧。

歌词里说，在木星和火星上的春天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请握住我的手。在这首华尔兹舞曲的旋律之下，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曼妙的女子身着绿丝绒过膝裙，和一个优雅的男士在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那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阿波罗11号在月球轨道上就播放了这首歌曲，使得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歌曲。这同样也是来自新西交唱片主理人杰瑞的推荐。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喜欢黑胶唱片，我大概会告诉你三个词：满足、温暖、质感。拿着黑胶唱片，有一种将音乐拿在手里的满足感。我也非常喜欢唱机发出的这种微微的底噪声，这也是这个黑胶唱片它独特与真实的地方。尤其我更喜欢一些中古唱片，那唱片上的划痕或者唱片老化磨损之后的那种岁月的质感啊，那在黑胶唱片的封面还有一些限量版的彩胶设计当中都是非常特别，它更像是一个刻着有声这种产品的艺术品。今天的黑胶唱片就到这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21:30，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0度，空气指数50，属于优，伴有北风一级，相对湿度是81%。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

0: 要特别提示您的是，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8号呢，都会有降雨过程，而且呢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要特别提示您的是，25号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雷雨频发，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计划。同时外出时，尤其是驾车出行，要注意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在路过涉水路段时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0: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7: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

0: 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

以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她好，她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她好，她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他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经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22: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8度，空气指数41，属于优，伴有西风2级，相对湿度是86%。来关注一下，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要提示各位的是，24号夜间到28号都有降雨过程，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提示您的是，25号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个别注意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频发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驾车出行时呢，如遇降水要注意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前方有涉水路段时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热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劫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

悄悄话。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就是你的不对。想要管理好情绪，你只要修炼好自己的屏蔽力，好的人生自会与你不期而遇。你好，我是大龙。今天晚上我们想讲讲管理好情绪的最好方式，就是修炼自己的屏蔽力。到底该怎么修炼，听我慢慢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心理学家岸见一郎分享过一个有趣的观察，在人际关系当中遭遇各种困惑甚至抑郁成疾的人，本质上都是过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类人的情绪总是被别人的看法牵着走，因此特别不自在。把别人的评价放在第一位，无疑是对自己的凌虐。作家南派三叔曾因患上抑郁症一度想要封闭，那时他常被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评价折磨得痛苦不堪，直到情绪崩盘，他才意识到问题所在。于是他屏蔽了外界的一切信息，不在乎别人的评论，只管写好自己的文字。几年之后，他整个人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稳定，一切逐渐才慢慢好起来。作家罗伊·马丁纳说，我生命里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不再为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担忧。只有我们不需要外界的赞美时，才会真正的变得自由。千万不要让别人的眼光束缚自己的心情，无论评论是好是坏，一半看清，一半看清。将自己与外界的看法隔离开，保持内心的平静，你才能拿回情绪的自主权。第二，不羡慕他人的光鲜。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看见朋友当了高管，自己还在基层打拼，不免心生嫉妒。看见邻居全款买了房车，你却还要为房贷车贷发愁，就会莫名的焦虑。到头来，不但没追上对方的步伐，还让自己陷入了痛苦迷茫的情绪洼地。世界首位比较心理学咨询师露西·谢里丹曾经讲过自己的经历。过去，他总把他人作为自己的生活参照系。上学时，看到别人比自己的成绩优秀，他内心就会充满自卑。看到别人的朋友圈比自己更加光鲜，他也会提醒自己不能落后。为了追赶别人，他总是会偷偷窥见别人的生活，还给自己定了一大堆的计划。但长此以往，他的生活并没有好起来，反而常常陷入痛苦当中。他这才意识到，这种比较心理已经让他变得十分扭曲。自此，他逼迫自己关掉所有的社交软件，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一切才慢慢地恢复至平静。作家张岩说过，太在意别人，就不会按照自己的内心来活。管理不好情绪，是因为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生活。主动过滤掉对他人的关注，将注意力回归到自身。不被喧嚣所扰，不受外界所惑，情绪自然就好了。洛杉矶大学教授加里斯梅尔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他让一个满脸笑容的人和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共处一室，看看他们的情绪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结果不足半小时，原本笑着的人也开始郁郁寡欢。可见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并不是源自于自己，而是源自于对他人的情绪的吸收。主动屏蔽掉他人的负面

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攀岩健将亚历克斯·霍诺德一直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有一次，他需要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徒手爬上3000英尺的崖壁，期间还伴随着同伴无法坚持而放弃的哭喊声。可以说，这不仅是考验体力，还考验心理。亚历克斯只用了不到4个小时就成功攀上了高峰。有人为他做脑电波测试，不断地恐吓他，但他的脑电波没有任何影响。原来他已将所有的情绪都屏蔽掉，不去想他人会如何，也不去想接下来会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内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征服这座山。要知道，人活在这个世上都有自己的课题，一旦吸收了别人的情绪，只会让情绪失控，最后得不偿失。只入耳不入心，聚焦自己的课题，便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接下来是不回应别人的恶意。阿泰斯特本是美国最有潜力的篮球运动员，有次比赛他以一己之力为球队赢得了漂亮的成绩。就在他下场时，一个观众朝他扔饮料瓶挑衅，随后气昏了头的他竟然对观众席展开了无差别的攻击。由于事件过于恶劣，阿泰斯特被禁赛73场，篮球事业自此一落千丈。你有没有发现，恶意就像一团火，你越是想要扑灭它，就越会引火烧身。而当你转身离开，不再理会它，它反而会慢慢熄灭。一个人对恶意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回应。作家余秋雨曾应电视台的邀请，担任节目《千禧之旅》的主持人。但他的这次跨界引来了文学界的极度不满，当时有1800多篇文章抨击余秋雨是沽名钓誉之辈，根本不入流，甚至还传出了一句话：21世纪的文人圈有2件事是正确的，一是好好赚钱，二是骂余秋雨。面对大家的恶意，余秋雨却很淡然，只是回复了一句：马行千里，不洗泥沙。后来等到文化苦旅出版之后，他又遭到了新一轮的谩骂，那些人不是故意挑他毛病，就是批判他的文章不尊重文化。对此，不少文学大师都忍不住站出来为他发声，可他毫不在意，依旧该吃饭吃饭，该写作写作。正是这样稳定的情绪，才让他成为了文坛巨匠。要知道，这世上有些人根本不值得浪费一丝一毫的情绪，批评也好，诋毁也罢，只要你不放在心上，他就无法伤害我们。真正强大的人都懂得置顶自己，给自己加一层情绪的保护罩，从根源上屏蔽别人的恶意，方能守护好自己的内心。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人曾问洞岩法师，为什么弥勒佛是一张笑脸？洞岩法师回答道：得到不以为喜，失去不以为乐。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不觉得热，如此还有什么忧愁的呢？是啊，当你不被外物所牵绊，情绪自然不会受侵扰。当你屏蔽了无谓的干扰，活得简单一点，钝一点，你的人生就能过得更加自在。你好，我是大龙，愿你都能修炼屏蔽力，屏蔽掉所有负面情绪，好好对待自己。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我想问问你，真正理想的恋爱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有经历过那种是你想象当中的美好的恋爱关系吗？我不知道大家的标准是什么，倒是可以在今晚最下方的留言板里告诉我，你认为你的理想型恋爱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那种伴侣，但和你一起面对挫折的这一路会让我觉得很值得，这是让我觉得理想型的伴侣关系。你好，我是大龙。

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今晚咱们还是来聊一聊恋爱的话题，记得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很奇怪，最近总看到这样的微博，就是有一个女孩顶着婚纱照的头像，在情感博主的评论区说自己对现在的婚姻极致满意，非常强调，所以总能引起我的注意。点进他们的主页，95%都是恩爱的日常，而且他们的好老公都很一致，嫁给他们之后被宠成了小孩子，不用做家务，不用挣钱，双方父母都住得很近，随时蹭饭。而且夫妻关系里女孩是永远的优先级，一点头疼脑热老公就恨不得推掉当天的工作来陪你，是我这种事业狂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听起来真的很像是卖什么东西的营销号，对不对？但是真的不是，就是实实在在的素人在记录生活。虽然很多人都会很羡慕，但是作为一个见过很多世面的情感博主，我还是能够平和待之的。只是很巧合的，连续看了几个月之后，我突然生出一个很新鲜的疑问，如果是我来过这样的生活，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作为博主，我不可能把微博这么用，从20岁开始，因为有了粉丝，我就很自觉的不再更新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得到了很好的足够炫耀的爱，而每天让这种爱意占满我的生活，人生中 95% 的快乐源自于被另一个人宠，那会是怎样的感觉？而现在他们给我的直觉是什么呢？就是得到这样的爱全凭运气。不说他们自身如何啊，至少在这段关系的经营当中，他们处于完完全全的被动状态，什么都不做，接受对方的付出就好。今天啊，我想聊这个话题，就是真正理想的关系是这样的吗？表面上看是，至少挑不出问题来，受到另外一方的全面照顾，所以什么都不需要懂，从生活到感情内核一概不知，做一个快乐的小傻瓜就好。但我觉得女孩们千万不要以这样的关系作为你的理想型关系的模板，因为这很危险。如果你理想的恋爱是你自己什么都不做，全部由对方付出，那你将理所当然搞砸这段关系。因为我就是从这种观念当中走出来的。那时我很年轻，对恋爱的所有认识只不过是一句想要被宠。我能很高效率的在暧昧期把两个人的关系完全搞砸。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心思出奇的细腻，我会在男生可能注意到的小事上生气，哪怕是在约会的途中，他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已经深深陷在了那种愤怒里，接下来就会像放箭一样回应他所有的言语跟动作，就是一定要让他感到同等的受伤，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受伤了。这样真的很不讲理，但年纪太小又情绪化的我还是会忍不住觉得，你喜欢我，为什么不能不顾一切的让我开心呢？绝大部分的女孩都遇不到我说的微博里的那种男孩贡献无求忍让和耐心的关系，而且做不到那种程度也是完全正常的。我知道关注大龙微信公众号的很多女孩年龄很小，而且我很想说，那种被喜欢就是无限被宠的说法太避重就轻了。在做对方无理取闹的小女孩之前，你真的还需要做一个让人能够跟你愉悦相处的人。建立亲密关系本来就是双方都需要努力的漫长的过程。我最近意识到这个真的很难。最近我跟我的另一半有了几次争吵，而不管过程当中我多么激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说出怎样的气话，他最后都能很快地放下。我碰碰他的胳膊，他的目光就又软软地说，好了好了。

也在思考，他居然每次都能那么快的消气。我一示弱，他马上原谅，一点架子没有，那么快的不把之前的争执放在心上。这其实也是他的一种付出，而我永远觉得理所当然。想了想，我觉得我也需要这样的能力来跨过亲密关系里以后可能会有的诸多的荆棘。哪有那么多甜占满生活 95% 以上的关系呢？总会有荆棘的，就像日历往后一天天翻，总会有不那么好的天气，我们也总会有那样的时刻，被生活敲打得垂头丧气，只想用最坚硬的铁甲把这颗心一层一层裹起来。我们会一直牵着彼此的手吗？这一路上总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难，因为我们无法一辈子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们要克服好多好多的东西，要一起走这时高那时低的路。但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如果在一同披荆斩棘的路上，我们更了解对方，也更了解自己，我们成熟了，成长了，我们看到更多仅此一次的风景了，我们在人心的极寒和世界的善变里都躺过一遍，因此再也不用惧怕了，那一定是更好的经历。虽然我们不是完美无缺的那种恋爱，但和你一起面对挫折的这一路让我觉得很值得，这就是完美的恋爱。

0: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1: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0: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1: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滩。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

0: 也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北京时间的7:03，我们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国道 G340 东子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的单位将会持续到10月2号。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国户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2号。来关注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你好交通。那么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欢迎锁定收听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是我们这一时间段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小虎。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米。微微早晨起太早，小虎把脑子扔家里了呢。
0: 还好啊，每天都是这样。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是周二，限行尾号是二和七。
1: 是的，
0: 忘了。那个虽然说哈，咱们已经过了24节气，这个秋天的第二节气叫处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今天早上挺凉快，凉个嗖的。
1: 这两天不行，就昨天跟今天还有点偏热，昨天一晚上呢我们家空调没停啊。
0: 哎，但是呢到了白
1: 天稍微热一点，
0: 到了白天的时候呢，尤其是中午啊，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暑气呢也是未完全散去，
1: 哎，过了这两天慢慢就会好很多了、啊、
0: 对对对对的。所以哈、啊、就是其实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一个字叫囤。
1: 哎，对
0: 对吧，哎，要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囤什么，囤点水果，
1: 有的
0: 夏天呢好像胃口不是特别好，咱们吃点水果嘛，对吧。哎，
1: 有的我知道囤很多的饮料，
0: 各
1: 种各样的啤酒、
0: 哎、
1: 像你们男性 是吧，
0: 对，这个冰啤酒，这一小盘，哎呦，这说实话啊，打开一罐饮料，哎，凉可丝的，其实很爽的。
1: 或者像我这样，我会囤点比方说酸梅汤，熬好之后你就往冰箱上面一搁，
0: 自己熬，
1: 然后你放心吧，啥时候一回家拿出来咕咚咕咚一碗，特别的解渴也解暑。
0: 哎，真是要了本事了哈。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囤一些什么呢，囤一些预制品，对吧，
1: 对，
0: 就可能夏天天热的话，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好像不太愿意开火做饭了，
1: 厨房老热了，
0: 你想想吧，忙了一天，
1: 对，
0: 忙了一天完了之后下班呢，你要进厨房，你要准备这个晚餐啊或者是午餐啊什么的，但是厨房啊大家都有一个共性，叫什么呢，厨房的通常不会装空调，
1: 对，
0: 即便在一个屋里边啊，厨房夏天的话也会把这个隔断的门给关上，因为什么呢，怕油烟味跑到外面，
1: 是，
0: 但是呢就造成在厨房里边就很闷热，
1: 对对对，
0: 我辛辛苦苦忙了一天了，下班回来

0: 代售，我要跟你们做饭啊，你们在沙发上翘着腿儿往这一坐就开始看电视，我要做饭。
1: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0: 你突然间啊哈哈、啊啊、我的妻
1: 而且
0: 往事抱船、哎、
1: 好惨好惨。那个我记得我有一次做完饭出来就感觉浑身跟洗了个桑拿一样、
0: 嗯、
1: 湿透了，那个汗滴答滴答滴答的、哎、所以一到夏天吧，说实话不那么愿意做饭呀、哎、
0: 所以说这就是夏天啊、嗯、就是很多人喜欢囤的原因、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咱们来聊聊这个哈、啊，假如给您一个无限冰箱，
1: 哦，就是很大，
0: 就很大，
1: 很大，
0: 超级大，很大，超级大。
1: 你会，
0: 您最想囤什么？就这个季节，这个时间，哎，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清奇游记"，后台来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

0: 北京时间的7:16，我们一起来关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邢台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着力进行转升级，技术创新、精益管理和绿色发展，是河北第一家民营长流程钢铁，那么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也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0: 8月22号，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邢台市新都区基层赛在新都区足球协会足球场火热开赛。
1: 近日，巨鹿金银花科技小院挂牌成立，该科技小院由河北农业大学牵头，将重点围绕品种对比、种苗繁育、科学施肥、绿色防控、智慧栽培五大核心方向，常态化开展田间试验、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
0: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28号，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那么雷雨时呢，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
1: 再来关注孩子开学，今年9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那么，学业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一个关键度过期，家长还是要格外的关心关注一些。
0: 来关注 AI 短剧呢，正成为一门热门生意。精彩的剧情、脑洞大开的画面，再加上大幅压缩的制作成本，让这条赛道在过去2年也是迅速升温，涌入了越来越多的制作团队。不只是专业的影视公司，一些高校学生团队也悄悄入了局，开始承接真实的商业订单。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
0: 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的一首娃娃脸来开启了我们的今天的欢乐时光哈。今天一个互动话题，各位还记得吗？就是给您一个无线冰箱，记住啊，这冰箱是无线的，就好大好大，你住进去都成。是不是有点冷？
1: 有点冷，受不了。
0: 您最想囤的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星游戏后台来留言互动。
1: 好的，看到张蕊在今天早上也是比较早，6:47给我们说了，说今儿啊18月25号星期二，早安。人这一生啊，不必追求万众瞩目，只求活得心安坦荡，别总羡慕别人生活，却忽略了自己手中的温暖。日子过的是心情，生活活的是心态，守住一颗平常心，三餐温饱，四季安稳，就是人生最好的幸福。哎呀，这话说的多好，特别的朴实。
0: 为什么你一开始，哎，人这一生啊，我总能联想。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好。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好。为什么总能想到这一句？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小赵，那个这那虎的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没说，怎么可能说了？回听。
1: 你别挑小虎脸啊！
0: 不信来回听。
1: 他脾气有点不好，我跟你说。
0: 小雷，回放。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说了，
1: 怪小赵没听着，对不对？不可能小虎没说，
0: 你怎么能怪听众呢？
1: 我反正不是我的节目，我怪了又能怎地，反正我明天又不唱了。
0: 好了，我谢谢您啊。
1: 你们又损失了一波听众，哈哈哈哈。
0: 看你开心的样子。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给您一个无线冰箱，您最想囤的是什么？看我们的后台啊，不点吗？想囤什么不知道，冰箱里还有去年的元宵。啥？
1: 哎，你说不说每一个节气的这些节令食品啊，都容易就给囤冰箱里。比方说我们家还有去年的粽，哎，今年过端午了吗？我
0: 你多新鲜呢。
1: 过了
0: 吗？过了。
1: 那就今年的粽子。
0: 我想说我们家冰箱里也有今年的粽子，但是仅限于今年的粽子了。这你不点吗？你们家冰箱还有去年的元宵这。
1: 而且以前那个月饼吃完的时候，我后来也往冰箱放，因为吃得慢，你知道吗？
0: 我奶奶啊，就是包括我妈，我岳母，也都是一样，就是他们认为冰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东西只要你放到冰箱里，
1: 它就永远
0: 这个是。冰箱里的时间它就静止了，各位，
1: 是
0: 一直保持在刚放冰箱里的状态。
1: 是的，就是他是忘了还是怎么，他就想不起来，说我冰箱里还有很多吃的，我拿出来吃。
0: 他不是忘了，
1: 他不是忘了，
0: 他是一直这么认为，
1: 就搁里边就行，他也一直不会坏。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各位，您呢，冰箱里想囤什么？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那么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最高33到35度，最低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31到33度，最低温23到25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频发，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今天依然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路况信息权威播报，交通服务实时汇总，新闻资讯全景扫描，互动留言随时刷新。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各位别忘了。早安，我是小虎。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什么现琢磨自己是谁是吗？
1: 你说错了，不是2和7。
0: 今天限行尾号2和7，
1: 是2和7。
0: 今天周二。
1: 哦，好。
0: 你在想什么？
1: 好。
0: 好了，各位，今儿周二啊，限行尾号2和7。北京时间的7:41，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是的，
0: 哎，你刚刚以为是限行是多少啊？
1: 我有点懵了。你看，真是大清早把脑子落家里边了。
0: 早起，所以说早起的好处是什么呢？好了，谢谢来关注我们的后台 GoGo 收到了说 Good morning，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如果给您一个无线冰箱啊，各位无线冰箱想啥有啥，想囤啥囤啥，
1: 是
0: 啊，看您想囤啥，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后台留言互动。关注后台 Y， 给我个无线冰箱，我想囤黄金
1: 啊。哦，这是实用主义者。
0: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想啥有啥，想囤啥囤啥的那句话，我能收回来吗？各位，这你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冰箱是这样的呗，我们是有一个无线的冰箱，不是有一个无线的保险柜啊，保险箱啊，这个这它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冰箱它最起码它制冷啊。
1: 对对对对对。咱往食物说啊，咱
0: 你不行往能入嘴的东西、吃的东西上说说呢。就是虽然说我也很想，知道吗？我也很想啊，
1: 想想吧。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
1: 小豆豆说，那肯定囤各种喜欢的零食啊，但是最近自己得减肥了，体检报告说过于肥胖，说上学4年胖了40斤，我都不知道怎么和我妈妈交代这体检报告的一个体重啊。
0: 还是因为上学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豆豆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这个胖，因为你看你现在还正在这个上学的一个期间啊，咱们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上大学四，那时候上大学，
1: 上大学
0: 胖了40斤，我觉得我特别羡慕这个阶段的人，就这个阶段人他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小明，就是他能胖能瘦，就想胖就胖，想瘦就瘦。比如说我胖了40斤，然后因为这个时间的。孩子嘛，还岁数还小，然后呢，他的基础代谢
1: 比较好，
0: 然后完了之后，你出去，尤其是对于小男孩啊，你出去跑跑跳跳，打打球，你满共不用超过半个月，你就瘦下来了，
1: 是
0: 真的是让人羡慕。
1: 对对对，
0: 我想吃的话，哎，往这一坐，呼噜呼噜吃，然后完了之后可能会胖一点，但是呢，我想瘦的时候，好家伙，我出去跑跑跳跳，一会儿就瘦了。这个年龄阶段人你是真羡慕，因为他基础的代谢确实强一些，好一些。
1: 对对 对， 对，
0: 你不像我们现在，对吧？人到中年不得已，你那个我肚子
1: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
0: 我肚
1: 是你是你。
0: 各位，我肚子上这个肉，我这啤酒肚，好家伙，我想消了它2年，到现在没动静。各位，
1: 确实啊，所以很羡慕这些年轻的小孩子们，
0: 就这
1: 活力满满。
0: 可不，就这我也偶尔游泳啊，对吧？你这瘦不下去。
1: 对对对对。主要是吃的太多，
0: 可乐啊，那得多囤点好吃的，每天不重样的吃。什么类型啊？
1: 比方说是囤点这个是吧，肉类呀，还是说蔬菜类，还是零食类？
0: 不还得自己做吗？
1: 哦，就是想做好的那种是吧？
0: 就是你看可乐，你想囤点好吃的是什么类型的，对吧？半成品、零食，还是刚刚像小蜜所说的一样啊？
1: 对对对。
0: 好了，各位啊，如果给您一个无线冰箱，您想囤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行凯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 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如果给您一个无线冰箱，您最想囤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解药器后台来留言互动。
1: 是的，
0: 这个时间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一个时间段了哈。虽然说是早高峰的，但是还要提醒一下，今天呢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各别路段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首先来关注在我市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的方向，从过了中心大街一直到小黄河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以及在眼科医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过了我们的香都路都是出现了压车。所以各位这个时间呢，路过医院附近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其他的路口路段还挺畅通的哈。
1: 是的，同时不要忘了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说说，如果给你一个无限大的冰箱，您最想囤什么呢？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畅通就畅通嘛，珍惜这畅通的时间，还能畅通几天呢？
1: 大概是1、2、3，
0: 下周
1: 天吧，
0: 不用数了，下周二了，对吧？下周二9月1号了，恐怖吗，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可乐收到了，说肉啊，各种各样的肉，炖好的，包成饺子的，虾啥的，顺便再来点榴莲、芒果、山竹、橙子、蔬菜是想不了一点。肉
1: 爱吃肉的朋友啊，
0: 肉水果，而且呢，基本上都是现成的，做好的，
1: 哎，
0: 自己最多热一下就得，吃完
1: 是
0: 吃完肉之后再吃点水果解解腻，
1: 真好，
0: 哎，挺字儿，
1: 没错。小手冰凉这个朋友留言说，那必须存小甜酒啊，
0: 哎，小甜酒
1: ，啥是小甜酒，小伙？
0: 小甜酒，我觉得首先来说，小虎没有任何性别歧视啊。另外呢，我觉得小甜酒可能就是女孩子爱喝的那种
1: 哦，就 real 啊，
0: 国酒，
1: 就类似那样的，
0: 类似于国酒啊，甜滋儿的那种，嗯，
1: 醪糟也算，
0: 对对对，
1: 就类似那样的米酒之类的，
0: 类似于这种啊，
1: 就是口感又好，它还有一点点酒精，
0: 对，也但是也没什么度数，喝完之后，哎，尤其是对于女孩子的话，可能可以进入到这个微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不错，嗯。
1: 暖说，小米小虎早上好啊，只要小米一来那都是美食节目了是吧，说有一个大冰箱的话，我们家现在500多升的冰箱经常有吃不完的东西，我现在就想把冰箱里的东西赶紧吃吃，不想再囤什么了，我家有去年过年，哎呦，婆婆炸的丸子我已经偷偷扔了，
0: 理解理解，
1: 是是是，
0: 理解理解，
1: 冰箱大是大了，往里囤的东西也多了，囤的多了之后，您会发现消耗的就慢了，
0: 而且呢就是跟之前小米所说的一样，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一囤呢，说实话你真你背不住你就
1: 忘了，
0: 哎，冰箱里面有什么我还记得啊，在去年，去年还是前年，我清冰箱的时候，我从那个冷冻区发现了什么呢，叫一块肥油
1: 啊，
0: 就是这个肥油是怎么？是我以前我开锅的时候。
1: 哦哦，我知道。
0: 就是拿这个肥油要润一下锅，
1: 结果你润完之后放冰箱里，
0: 然后完了之后，哎，肥油块挺大的，从菜市场买的，块挺大的，我只是切了一小部分，来润这口锅，
1: 对，用不了那么多。
0: 对，润完锅之后，好，我这个就把这个剩下这块肥油怎么办呢？我就放到冰箱里了。
1: 然后就忘了，
0: 然后到了上回清冰箱，我说这白乎乎的是什么呀？
1: 真就给忘了，
0: 真就忘了，真就忘了。
1: 切得有好几年吧？
0: 得有。
1: 哦，你看看，哎呦。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背不住是自己忘了，来关注我们的 Miss H 说到了跟我们分享的一条路况信息啊，哎，很及时。滨江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有两辆电动车撞了。
1: 哦。好，
0: 请大家行车时
1: 滨江路和八一路交叉口大家要多多注意啊，
0: 北向南
1: 我们看一下，
0: 目前的话因为滨江路它比较宽
1: 啊，
0: 然后呢目前的话

0: 没有造成这个通行的
1: 大范围的这种
0: 影响
1: 压车。
0: 哎，是的，不过要提醒各位，滨江路呢，大家走滨江路可能会车速快一点哈，
1: 嗯，
0: 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来及时提前制动刹车。
1: 没错。
0: 好了，各位，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